0: 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 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 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2: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9: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0: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9: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1: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9: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2: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9: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 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3: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9: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 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0: 退役军

0: 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3: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

0: 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致辞；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
1: 我区各地电力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能源转型、电网升级增添动力；
2: 兵团持续强化国际运输保障能力建设，打造跨境物流枢纽新支点；
1: 全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从新疆市装起运；
2: 开心果、核桃等我区特色邻果喜获丰收，田间地头果园一派繁忙景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昨天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球3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探讨地区治理共谋发展之策。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姆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中国新疆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新疆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全面部署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中国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要窗口。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符合新疆实际。这一方略饱含着习近平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深邃思考，对治疆规律的准确把握，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部署了一系列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稳疆、治疆、新疆上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是做好新疆工作的纲和魂，是引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康庄大道。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

0: 组区域自治制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疆长治久安、团结进步、繁荣发展。中国新疆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加强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合作，积极分享边疆治理经验做法，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优势作用，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促进国际社会更好读懂中国、了解新疆，推动各国加强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等交流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制裁，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显法发言表示，中国新疆的稳定发展、开放包容是世界多民族国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破解边疆治理难题的成功典范，是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前，新疆正处于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各位国际友人此次实地参访，相信对新疆之美、新疆之心、新疆之和有切身体会。大家长期以来客观公正宣介新疆真实情况和发展成就，希望各位继续弘扬真理真相，消除谎言偏见，共同讲好真实立体的中国新疆故事，为新疆证明扬名，共同筑牢合作共赢的开放桥梁，推动更多外国企业机构和人士与新疆开展合作，共同浇灌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花，支持新疆对外文化交流。我们热忱欢迎各国朋友多来新疆走走看看，共同参与新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崭新进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国际劳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李向宪、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兰娜·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博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黄振龙、香港科技大学美国籍荣休教授沙伯利、中央民族大学美国籍教授马克利文、湖南师范大学德国籍教授欧乐、加拿大地缘政治评论员丹尼尔·邓布利尔先后发言。
0: 大家普遍认为，举办此次交流会展现了中国新疆自信包容的积极姿态和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必将为国际社会与中国深化交流合作创造新空间。大家分享了参访新疆所见所闻，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显著成就。认为新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新范式。大家表示，中国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推动新疆各项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稳定且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新疆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应当正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反对针对新疆的抹黑攻击和造谣污蔑，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大家表示，中国新疆已经成为亚欧大陆上重要的发展高地和开放枢纽，愿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各国与新疆持续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和平与稳定，实现繁荣和发展。当天，与会嘉宾还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举行了四场专题交流会。 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

0: 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各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新疆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近年来一批批外国人士来疆参访，普遍为新疆的发展成就点赞。欢迎大家常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带动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片美丽辽阔、充满热情的土地，见证天山南北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见证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见证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
0: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里鹏、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博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钦·埃尔钦分别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 眼下，我区各地正抢抓施工节点，加快推进新能源和电网项目，为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增添动力。 请听报道。
3: 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项目。目前项目的多项关键工程正同步施工。项目经理崔鹤明介绍，建设团队克服了地质复杂、施工受限等难题，有序推进通风、供电、供水等工程建设。
4: 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建厂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3: 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明峰县，1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沿沙漠边缘构建约9.8公里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项目二标段总工程师庄荣达：
5: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3: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电网升级步伐也在加快。这两天，塔俄至克勒马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俄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俄盆地，使当地供电能力提升4倍以上。
0: 兵团持续强化国际运输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新疆剑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各类跨境货物集装箱整齐码放在列车上，缓缓驶入剑桥宽轨铁路专用线。这条铁路专线彻底破解轨距差带来的跨境转运瓶颈，同时采用小编组点对点跨境公铁联运新模式，货物无需长时间等待，跨境转运效率实现质的飞跃。公司现场经理马军介绍，目前企业已稳定服务国内企业4000多家，跨境业务辐射中亚、欧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重点货物呢，就是以百货为主，有服装、有工具材料啊、建筑材料之类的货物。1到7月，我们已经发送篷车371车，中亚班列已经发送48列。
6: 依托这条便捷跨境通道，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持续延伸外向型产业链条，建设矿产农产品落地加工基地，实现进口原料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成品就近跨境外销，持续激活口岸经济发展活力。目前兵团辖区已有38家企业、870多辆运输车辆成功取得国际道路运输备案资质，多点布局陆海联动的跨境通道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硬件贯通后，数字化成为破解效率瓶颈、降低管理成本的核心抓手。在兵团第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智慧管理大屏实时呈现集装箱预约、堆场调度、运单匹配等数据。中心安全运营部经理吕振表示，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实现了海关监管区、仓储分拨区、铁路专用线3区数据贯通。
8: 系统优化了场站作业时间，减少了车辆等待时间，提高了铁路专用线的利用效率。
6: 截至目前，今年兵团第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累计到发班列350列，其中国际班列44列，总货运量达42.64万吨，货品涵盖商品车、卷钢、橡胶制品、农产品、金属矿产、工业制成品等100余类，园区吞吐量持续稳步增长。
1: 近日，一列满载原油灌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鸣笛启程，驶向山东金岭镇站。这标志着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顺利完成试装任务，原油运输模式迎来新阶段。请听报道。
9: 过去铁路运原油主要靠传统的铁路油罐车，不仅倒装

0: 环节多，而且受限于装卸站点，运输效率大打折扣。此次投入使用的自备罐式集装箱由国铁集团自主研发，总重 30.48 吨，载重 25.28 吨，容积32立方米，是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研制的罐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大宗物流部高级营销经理陈凯强告诉记者，原油在运输过程中能够实现全程密闭，不仅有效降低了挥发损耗、剂量损耗和污染风险，还实现了绿色环保运输。
1: 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一箱到底，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或一票制联运，适用多种运输方式和场景。
0: 陈凯强介绍，这种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既适应油田间歇产出、客户多批次提货的差异化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为原油走出去和进口油品引进来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1: 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预计能够压缩装卸时间1到2天，将有效提升集装箱多式联运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2: 眼下我去各地开心果、核桃等特色林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这段时间喀什地区开心果进入成熟采摘期，在舒腹县依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全县7300亩开心果的作果率明显提升，果品饱满，品质上乘，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脱皮、晾晒。泽普县260亩开心果也迎来全面采摘，通过精细化管理，基地实现丰产，果实色泽鲜亮，口感优良，受到市场青睐。泽普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米尔古利艾海提告诉记者，
3: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对外销售鲜果，眼下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各地商户，洽谈订单合作。从目前对接的情况来看，整体市场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0: 和田地区于田县18.8万余亩核桃迎来采收期，今年于田县大力推广核桃清洗去皮一体机开展作业，有效破解了传统人工去皮费时费力、果品品相欠佳等难题，为核桃分产分收、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塔勒克艾日克村村民阿迪利买土地，
4: 以前靠手剥核桃皮，现在有了这台机器以后，去皮又快又干净，大大减负了我们的负担。
0: 阿克苏地区的恐龙蛋也迎来采收销售旺季，为最大程度锁住鲜果鲜味，本地鲜果采摘后通过冷链运输发往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阿克苏分公司业务经理普雷，
5: 可以做到48小时达到的一个时效，我们大概已经发了有11万票左右，日均大概是在5000到7000票这样一个水平。恐龙蛋预计的话可以持续发运到这个月底。
6: 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将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在温宿县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7: 本届交易会及采摘活动共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设置展位446个，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交易会共设置精深加工、产品区、非遗文创区、美食集市区、农耕文化体验区等6大核心功能区。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有明，
8: 本届交易会由往届3天延至15天，新增非遗文创展、农耕文化体验区，集中展示粮食加工、优质果蔬、棉花纺织、文旅等4大产业集群成果，配套把扎直播间、丰收云带货、全域直播季，线上线下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7: 据了解，阿克苏地区特色林果种植面积达45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林果产业规模位居全疆首位。交易会期间将举办果王评选、包装设计大赛、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会等14项重点活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组织百名疆外采购商实地考察、洽谈采购，同时开展为期15天的不间断直播带货。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姆都拉·雅生，
9: 我们将以本次果品交易会为重要契机，谋划推出一批秋季采摘 湖阳观光、山地运动、冰雪体验精品主题线路，持续擦亮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文旅品牌。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辽宁营口市聚焦乌苏市民生改善、产业赋能、基础设施升级等，持续加大原浆投入，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助力乌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塔城台记者任达志、林叶明的报道。
10: 作为营口市“十四五”原浆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的乌苏市便民服务中心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投用后将全面升级当地政务服务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惠及各族群众。承建单位新疆金沪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建新介绍。
11: 现在呢，各电器设备调试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到了最后的打扫清理阶段，提前向我们便民服务中心来投入使用，提供有充足的时间。
10: 在产业赋能方面，营口市投入8800多万元全额援建的新丝路铁路专用线，打通了乌苏公铁联运内外联通的物流大动脉。乌苏市陆港多时联运有限公司生产运营经理武平告诉记者，
12: 缩短了整个的运输的路程，为客户也减少了成本。
10: 5年来，营口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6亿元，精准实施27个重点援疆项目，涵盖政务服务、城市基建、物流产业、基层阵地、乡村振兴、人才交流等多个领域，全方位补齐乌苏发展短板，夯实民生根基。援疆干部、乌苏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文汉。
13: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动2026年的11个援疆项目尽快落地，使援疆资金更好地向民生领域倾斜，为乌苏发展助力，让各族群众受益。
6: 9月7号，今年新设立的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吐鲁番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吐鲁番市本科院校实现了零的突破。请听托克逊台记者高双强的报道。
14: 报道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陆续走进校园，校园内设置了报道指引、行李搬运、政策咨询等服务站，为新生提供一站式入学服务。迎新志愿服务队一对一引导新生完成注册、入住等手续。来自阿勒泰市的2026级新生马尔马尔·穆拉提别克对校园环境赞不绝口。
15: 新生报道，志愿者和老师都非常热情，一直都在为我们服务。宿舍是4人间，有空调，楼道内有饮水机、自助洗衣机、吹风机，非常好。
14: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今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公办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以原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整合升格组建。大学本部校区位于乌鲁木齐市，吐鲁番校区位于吐鲁番市托克逊县。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吐鲁番校区首批设置的7个专业紧密对接吐鲁番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优势产业布局，涵盖商贸、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来自河北的2026级新生王康旭，
16: 之前就很憧憬新疆的美食美景，新疆是个好地方，能来这里上大学也满足了我的小心愿。
2: 1.7亿吨，同比增长 4.2%。
6: 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2: 1.7亿吨，同比增长 4.2%。
6: 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网上报名，今天上午12点至14号下午6点进行。届时，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报名。考试定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
2: 2026年乌鲁木齐新一轮手机购新补贴活动将于9月10号正式开启。本次活动限额2000部手机，实行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活动明确，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全新智能手机，可享受800元定额立减补贴，每人限补1部。
1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8: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

0: 1到25度，
1: 阿勒泰多云14到28度，
0: 塔城多云15到28度，
1: 伊宁晴14到30度，
0: 伯勒晴14到27度，
1: 克拉玛依晴19到28度，
0: 奎屯晴14到29度，
1: 石河子多云13到29度，
0: 昌吉阵雨17到28度，
1: 哈密多云15到29度，
0: 吐鲁番阵雨24到33度，
1: 库尔勒多云16到20度。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二，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个
3: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
5: 早安，喀什。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这今天的开场曲直接让我开心了。
1: 嗯，只有开心吗？
0: 只有开心了，太开心了。
1: 其实每天都在开心啊，尤其是早上一打开窗户之后，东边的朝霞真是让自己就是心旷神怡。
0: 今天让我开心的真的是这首歌，没想到哈哈哈哈也会让我觉得啊，此刻我确实开心了，因为我们好几天没有上过早高峰了，星耀知道吗？就是上早高峰其实蛮困难的，起床就是三番五次，我今天至少起了三次才起来，
1: 顺便还开开闹钟，
0: 也定了三个闹钟，最后一个闹钟才起来。然后呢，就是这个一直觉得还在睡梦当中，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最后那一句的时候，我突然就开心了，精神头来了。当的不甘，当的不甘。周三快乐翻三倍。又到了周三，其实又该感叹时间了，觉得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
1: 对，
0: 我反复确认了今天是不是周三。我没有问星耀，因为我知道问他他会翻我一个白眼。
1: 翻一个大大的白眼啊。
0: 李梅，你今天又怎么了？确实也没有吃早饭，因为太早了，我们基本上也不太吃。
1: 其实可以早点起啊，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0: 星耀真的睡得很早，这点是我特别羡慕的事情。我想在喀什怎么能十一二点就能睡着觉。
1: 因为第二天有重要的工作呀。
0: 难道这不是你的生物钟吗？
1: 也是啊，
0: 你看一下就上升了高度。
1: 你看我一直都是劳模。
0: 说这个工作重要，所以要早睡，这就是星耀的生物钟，他就一直都是这么早睡的。
1: 其实大家也发现啊，就是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不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是在早高峰相见，或者明天我们就是在晚高峰相见，连续几天都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都是在调整一个就是作息时间，这样的话在进入由秋季进入冬季之后，我们也会啊很适应这个工作状态。同时呢，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丽美，我们特别忙的时候啊，可能就说真的没有时间自己去做饭，那我们可能就会点外卖，对不对？
0: 这不经常做的事情吗？就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少有
1: 丽美，所以说要少点外卖。要多吃自己做的饭，这样的话晚上才会睡得香。但是又说回来啊，就是点外卖之后，一般我们会把这个餐盒吃完之后就会扔掉，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就是利用起来，把洗干净之后可能去装一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是干花椒鸡蛋这些东西，
0: 或者说保存一些其他的就是能防潮的东西，因为这保温盒就是现在的快递的这个保温盒，它还真的会有一些保温的效果，而且你想嘛，还是蛮厚实的，是不是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包装袋，比如说塑料袋，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个中国妈妈或者是我们就自己养成习惯啊，就每一个塑料袋只要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攒一大堆放在家里边，到就是倒垃圾的时候，装垃圾的时候，垃圾篓里面没有这个塑料袋，我们就把塑料袋拿出来往里面丢垃圾啊。
0: 对，包括我啊在内也有这个收集塑料垃圾袋的习惯。但是呢，我不是那么就是有什么执念，就是我必须要收上当一个什么就是垃圾袋之类的，因为我妈妈从小我就见她是这样在做，我好像就是一个顺手的。

0: 看这个垃圾袋挺干净的，我就直接塑料袋挺干净的，我就把它整叠整齐，然后塞到柜子角角上。然后我总觉得有一天我会用，但是因为我们家有很多的那种大垃圾袋，因为它不会漏，你根本不用检查它漏不漏，用着很安心。到了最后的时候，角角会集一大堆的时候，我一看啊，算了，一次性的全部把它扔到那个垃圾袋里拿走。其实我可能不用它，但是这个顺手的习惯养成了。
1: 嗯，是的啊，其实我们刚才在那个听友群里面也发了一个活动话题，就是哎，比如说这个包装盒或者是外卖的这个包装袋，我们就是用完之后会不会把它收拾起来啊、用作下一次比如说装垃圾或者装其他一些鞋呀，比如说进入夏天，进入秋季或者秋季进入冬季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换季换鞋换衣物，那样的话我们可能把它会拿来就是区隔这个鞋或者是衣物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种习惯呢？你都会拿干什么呢？其实也有就是朋友跟我们说啊，他说这个我会拿来装垃圾，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啊。
0: 对，好像都是就是顺手的习惯，我不一定会把它装垃圾，但是我好像顺手就会放到那儿。然后现在的基本情况就是收了全部扔掉。除了就是我们的垃圾袋就塑料袋之外，肖你没发现吗？比如说我们过中秋节吃月饼，吃完之后那个月饼盒子，有些月饼盒子很好看，对吗？你就会把那个月饼盒子拿来装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会收纳电线，就是数据线，
1: 对，
0: 各种的数据线，因为家里的手机也多，数据线也多，各种数据线你根本没有地方放，然后用那个铁皮的圆盒子来装数据线，
1: 是的。
0: 还有呢，那种硬纸壳的特别好看的盒子干什么呢？就收纳那些小卡子之类，小的小物件，女孩子
1: 小
0: 物件啊，或者塞那些。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近日食品包装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确实你在各大平台上都能看到这个话题，然后我们的网友们讨论其实也特别的热闹，很多人就是心里一紧，哎，想一想，好像确实有收纳这个食品保温袋的习惯，哎，好像拿来干什么了呢？都会想一想。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外卖包装袋你有收纳的习惯吗？都拿来干什么？所以想一想呢，我自己外卖包装袋基本不会留下来，因为你看我外卖包装袋，你就是把那个外卖拿出来那一瞬间，其实它有一股非常浓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因为食物是热的，那个包装袋拿出来有一种那种说不清的什么味道，所以我一般第一时间会收到这个角落里面，然后吃完外卖之后把这个盒子一起扔到这个外卖包装袋里头，就直接扔出去。那还有听众朋友不是说到了说外卖包装袋有些挺好看的，比如奶茶的外卖包装袋，是啊，他就会收起来，有时候我看到五花八门的，有贴到墙上当那个就是那个小屋角那个插的，就比如说那个吸管呀，就没有开封的吸管呀，这种竖的这种长条的东西的收纳，包括簪子，就头上有些女孩子的簪子也会收纳到这里头来。还有呢，就是这个冰箱里的，你看放水果，什么洋葱呀、水果呀、蔬菜，把这个外卖包装袋给它折成那种方盒子的形状，然后呢把这个塞进去，然后放到冰箱里头啊，都看到了。你看有些外卖包装袋确实是好看又保温，舍不得扔，就是稍微改造一下，像抽纸盒呀、收纳那袋呀、冰箱分隔袋呀，好像很多的人好像自己就 DIY 这些东西，但是
1: 很多人啊出了心得啊，
0: 对，但是呢就是食品包装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之后，我们开始回顾我们的生活了，我们也开始回顾我们到底经常点不点外卖呢？因为这个点外卖的事情，我们前面不是也跟大家分享过微塑料的这个危害，
1: 对，
0: 当你想到那个外卖，你看一层一层的包装全是塑料，有些呢就是我们吃的，比如说炒米粉，个别的它是里面放塑料袋的，给你系紧，然后放到这个外卖盒子里，然后扣死，然后给你送过来。你想一想你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然后筷子也是用那个塑料，是不是那个包装好，然后你撕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微塑料每天大量的这个吃进身体里，这也是我们确实特别想到的事情。哎，那今天呢我们也放开来聊一聊，大家呢这些有没有这个收纳包装盒的习惯，大家都用来干什么呢？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

0: 好，七哥可是早上早上好，这里是一零一点二。火之烟舞，你听到了吗？这首曲子，这首歌曲是丽梅唱的，就是我们的节目的片花。刚才呢，火之烟舞说，丽梅，哈哈哈，这首歌是你唱的吗？我知道他说的是这首歌，确实不是我唱的。难道你能听出来像我唱的歌曲吗？那此刻呢，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新奥。
1: 其实我突然感觉有点时间错位了，我怕这是

0: 下班这么
1: 少。我在等星耀，我说星耀不是这个一般情况都和我合说这个吗？啊，怎么没有声音
0: 了？开口那一瞬间，我在想，这咖是早上好还是下班？
1: 下班在路上。我说我今天有点恍惚，难道你
0: 也
1: 有点
0: 恍
1: 惚？这是周三哎，快乐的周三，这是状态一定要好，状态一定要在线。
0: 嗯，
1: 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听出来我们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到底眼睛睁开了没有？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近日呢，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了热搜，让不少人心里一紧。你有收到就是包装袋的时候有收纳的习惯吗？外卖包装袋你都用来干什么呢？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和我们互动一下。那我也看到了听众朋友说，这个外卖包装袋的味道特别的大，所以说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拿来装东西。燕子也说到了，说原来呢一般都留下来当垃圾袋，现在都不要了。网购的东西打包纸箱现在都有一股臭味儿，你仔细闻是真的有味道。
0: 嗯，对，因为就是长时间的运输之后，可能它在每个地方都会有留下它特殊的一些味道。其实这些味道就是含有大量的细菌。
1: 其实这个真的有时候你不太好避免，因为你要这个买快递，同时呢有时候会点外卖，还有呢就是你去买菜的时候，是不是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带袋子，只能用塑料袋装回来。我觉得其实特别怀念就是古人那时候，就出去的时候你看
0: 拿个
1: 篮子对食盒对吗？真的我觉得如果是能有这样子，就是慢慢的自己就是改变这种购物的习惯，就自己装一个袋子，就是那种竹编的袋子也好，或者是现在有自己的那种就是可以折成什么草莓呀，折成一些特别可可爱爱形状的那种袋子，然后它不是一次性的，你可以次次拿这个来，到超市购物，
0: 这不就
1: 到
0: 兜子吗？
1: 到对，不兜子，到菜市场去拿这个来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要不就是挎一个竹篮子也可以。当你养成习惯之后，你就不太再会用这个塑料袋了。
0: 哎，说到这儿，我特别就是羡慕啊，特别就是对北京的老太太和老大爷，他们做法又特别赞赏。为什么？他们不用塑料袋。他们一般上去，比如说早上去超市买菜，或者晚上去超市买最后一波菜的时候，拿着都是那小推车，上面有一小布兜。
1: 对，小布兜。
0: 对，他们都会把东西放兜里面，他们减少这，除非就比如说你称菜的时候，称辣椒、称西红柿，你可能要称的时候，你必须得就拿一个塑料袋，其他的时候基本上就全是塞到他那个
1: 布袋子里面。哎，布袋子里面。
0: 还有他们有个特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上山脚下去接山泉水，他们拉的也是那小。加布兜，
1: 也是布兜。你看，就是在妈妈奶奶那辈人，因为他很少用塑料袋，都是用这样的习惯，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习惯它真的是可以传承下来，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养成用布兜啊，是不是？或者不要用一次性塑料袋的这样的习惯，来减少这种垃圾，或者是呢，减少就是微塑料之类的危害。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说，为什么这些外卖袋子啊，拿回家之后吃完东西，就是你放在那边的时候就会发现，会闻到这个味道，
1: 一股味道。
0: 这个味道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就是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的过程中，它可能添加了甲醛啊。
1: 甲醛一般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遇到高温啊，或者一些别的情况的时候，它可能混合着别的味道，会有一些这个能出来，你能闻到。因为它主要是提高这个材料的耐水性和抗皱性，是不是？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这个胶粘剂，往往就是甲醛的重灾区。
0: 是的啊，你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边，简直就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
1: 关键是什么呢？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的话，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造成这个果蔬的污染。像一些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就更危险了，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的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缓，但持续接触的时间就延长了，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呢吸收了更多的甲醛。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的照片，你看他说用这个外卖包装外包装的这个盒子，它折叠起来，把边缘全部折叠起来，做成小方盒子放鸡蛋。我看这里放的还有蘑菇、洋葱、白菜和西红柿，放这些，因为它分隔放嘛，比较方便。但是你看刚才告诉大家之后，它其实是有危害的。而且研究人员呢曾将同一批蔬菜分成两组存放，一组呢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

0: 应急的保鲜袋，72个小时后检测发现了前组的蔬菜甲醛含量呢，比后者的高出了3到5倍。
1: 嗯，所以啊，千万别再捅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直接装这个果蔬、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啊。嗯、
0: 对，所以有这个朋友就表示说，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他说，刚在便利店买了玉米、茶叶蛋，用这种保温袋密封好送过来，我蹲在地上解的时候，打开的瞬间。我的身体突然非常的不适，脊柱有点不对劲，而且头晕，整个人的发懵，内心还有奇怪的想，我这是怎么了？过了好几秒才发现，这个袋子包括里面的食物，有股特别大的类似于油漆的化工的味道。所以呢，说他一时分不清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为了辨别又闻了好几次，后面呢把它分开了，玉米的味道有所减弱，袋子的味道还是很浓重，就是自己判断了一下就是袋子的味道，所以跟商家联系之后也确认了是袋子有问题，并且承诺会把这个批次的袋子退掉。啊，这确实，这个好像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打开食物的那一瞬间不想吃饭了，
1: 嗯，
0: 因为你觉得食物的味道包括着包装袋的味道混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法再把这个饭吃下去。所以你看，有人就说保温袋甲醛隐患呢，主要来自劣质的胶水、回收的布料和印染注剂。
1: 哎，这也是第一回得到科普啊。那还有网友表示啊，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哎，
0: 省钱了。是的，居然是这样吗？感觉外卖有很多用这样包装的。说还有网友说，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今天给我们科普了，那、还真的是这个有甲醛，我的天哪。
1: 嗯，那很多人也存在一个误区啊，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也有网友提醒说，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的这个外卖的保温袋设计的初衷是偏向这个保冷，适合存放这个冰饮冷冻的食材，并不适合高温这个热食的这个环境啊。比如说咱们在超市买这个冻品时装那个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这个热汤热饭。
0: 对，人家装冰保鲜的来保冷的，所以你看装上热食物之后，它就会这个温度一升高就有各种的味道，是不是？他说冷食是没问题的，热食还是别偷懒了。这位听友他说，之前看到过有这个身边的闺蜜拿这个装青菜保鲜的，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里面有甲醛，哎，不要再用了。
1: 嗯，是的啊，这种袋子叫做这个铝箔食品保温袋，仅限于保冷。那么外层是铝箔，内层是珍珠棉。珍珠棉就是聚乙烯发泡膜，聚乙烯本身是无毒无害的。这种包装复合和印刷过程中会含有这个乙酸乙酯，还有甲苯等有机溶剂的胶水和油墨。这一些物质如果是残留过多，遇热就会挥发，会有类似于油漆的味道，也是刚才那个网友给我们说到这个感觉啊，这个才是毒性的根源。所以说这种包装材料只能保冷不能保温，也不能暴晒啊。肯德基还有某某腰的这个供应链应该还好，就是也不会用这产品，就其他的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啊，就是也说不加热也没关系。
0: 嗯，是的是的，但是如果大家今天说，哎，这个袋子就外卖的这个袋子我不用了，我也不用收纳东西了，但是呢其实除了保温袋之外，其他的袋子也尽量不要用，因为它真的还是蛮脏的，就是菌落数量最高的超标12倍。就即使呢我们普通的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这个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1: 嗯，是的啊，首先这个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啊、存储等环节有可能沾染了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那么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是难以知晓的。
0: 嗯，还有外卖员的储物箱是不是装过各种的食物、药品、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这种汤汁呀、遗漏的杂物呀，又不常清洗消毒，也算是细菌的大本营。
1: 嗯， 那么有检测显示啊，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数量总数可能超标的是12倍，近半数能检出大肠杆菌，甚至还有这个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能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啊。
0: 建议是什么呢？就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在这个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呢放在桌子上，然后洗手吃饭，用餐结束之后。

0: 后呢立即将外卖包装袋放到门口或者扔掉。所以除了外卖袋子之外，外卖的塑料餐盒其实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
1: 嗯，是
0: 啊，当温度呢超过65度的时候，普通的塑料餐盒呢就会释放出微塑料和全氟化合物。而诸多的研究证明呢，微塑料颗粒不仅会伤害消化道，还会呢随着血液流动沉积在我们的心脏呀、肝脏呀、神经系统这些部位，增加相关疾病的风险。
1: 嗯，
0: 而且含就是全氟的化合物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长期的积累呢可以引发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想想还是这个蛮吃惊的。
1: 嗯，对，
0: 就少点外卖，少吃这个就是包装食物。
1: 嗯，
0: 这是我们减少这种微塑料呀，包括刚才说到了可能一些这个含氟化合物的这样的摄入。
1: 嗯，是的啊。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
0: 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来到了9:35，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呢，早高峰的路段还是相较来说比较复杂，在这个点呢，有很多的路段已经是拥堵的情况了。首先是天山东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这个天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都汇聚到了迎宾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都排对排的还是稍微的比较长，那也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吧。下来之后呢，其实呢解放北路说实话北向南的方向还真的非常的不错，基本上是不堵的。那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南向北的方向也不怎么堵，车流量大。但是解放南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如家酒店的这个位置，就是有点堵到了文化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然后丁字路口文化路呢，今天是双向的拥堵，基本上属于整条路吧，车流量都比较大，此刻呢也是还有更多的车辆呢汇聚到这个地方。最堵的路段今天还是人民东路，人民东路从摩天轮底下的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直呢其实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同时呢，人民西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从香榭大街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那今天来宁路呢也是有点堵，来宁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堵到了环江的这个位置，堵的距离稍微的有些长。在来宁城的这个位置就稍微的有些堵了开始，然后西域大道呢今天也是堵了，时光老街的对向车道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环江的这个位置。那同时呢其实有一条小路就是和西域大道交汇的这个小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堵的情况。
1: 荣生路
0: 因为它的车流量比较大，汇聚到西域大道之后呢就造成了西域大道的这个车流量的压力。那还有呢拥堵的路段其实今天还确实的这个蛮多的。
1: 其实我们也发现基本上都是和咱们的家长送小孩相关，尤其是学校附近的话路况会这个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小区门口这块
0: 天南路，
1: 从这个科技广场往南走的时候，这个三角地带已经就堵上了，一直堵到这个和二医院相接这个健康路，对不对？然后二医院门口这条道呢基本上也是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在这个解放南路和这个新民路交汇这个十字路口呢形成一个双向的拥堵，可能是在等红等绿灯啊。
0: 对，东向西的方向。同时呢健康路其实堵的真正堵的路段就是人民医院，就是喀什市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那到湖畔路的这个交接处，九龙三师学校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是有点堵。然后班超路呢今天也是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第一段堵的位置是南湖公园的，就是滨河南路的丁字路口的交汇处，就是从建设路和班超路的交接处呢就堵到了滨河南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下来之后呢在全季酒店的这个位置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呢也是两个红绿灯也是都堵通了。那西向东的方向整体的班超路和建设路都还是不错的。那今天的建国路这个丽笙酒店的这个位置今天是不堵的，堵的是乐湖广场出来之后和美景路差不多出来，美景路的车流量比较大，南向北的方向汇聚到建国路，那建国路的车流量压力就比较大，它从这个乐湖广场出来之后不远的地方呢就开始堵，一直呢堵到了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东向西的方向是在修路，所以呢东向西的所有的压力现在依然在新城南路的这个位置。新城南路呢此刻也是双向的拥堵。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路段。青年南路不是新城南路，而是青年南路的这个位置堵到的。 那我们看看在南关桥的这个位置，南关桥是东向西的方向。

0: 有些堵，同时呢南这个上来之后和谐路呢也是有点堵，也是东向西的位置，再上来呢是南湖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在了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其他的路段，深咖大道堵得比较长，是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交汇的，就是桥底下的这个位置堵得稍微的时间有点长。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基本上不太会受到这个阳光的困扰，因为今天早上是阴天。笑了是真的快乐。好了，其他的路段还可以，但是总体来说早上这个时间段呢堵的路还是比较长，所以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大家提前的5到10分钟出门，就早点出门，大家就游刃有余。
1: 是吧。
0: 那说完了路上的情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总体来说今天是个阴天，什么信号就是也说到了，说早上本来想打开窗户来看看远处的这个山峰呢，后来信号，我想问你看到了吗？
1: 看什么？
0: 雪山。
1: 哪来的雪山？
0: 在哪？
1: 做梦吗？
0: 在你心里吗？对，在我心里。
1: 其实啊，今天天气南边天气还是就是大云压境啊，就是看不见雪山。
0: 对，
1: 其实早上的时候还能看点朝霞，但此时此刻的话已经厚厚的云层已经把它给遮住了啊。
0: 所以听众朋友问说今天有雨吗？今天没雨，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呢是没有雨，但是今天是一个阴天。那我们也来看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9号到11号各地呢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加雪或者雪。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气温有所回升了，最高的气温确实，因为在明天呢大概是27度，后天呢就会是28度往上，就是29度走。
1: 是的啊。
0: 说到这，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也说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外卖包装盒，大家有没有收纳的习惯呢？哎，那都来说说大家都用来干什么。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些袋子呢可能含有就是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和抗皱性的。那尤其是袋子的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就是往往就是甲醛的重灾区，大家闻到的很多的味道呢可能就来自于这里。还有听众朋友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首先呢，就是我们就是真的点了外卖，你没有办法的时候点了外卖，就尽快的拿出来把这个餐食取出来，然后不要让它在这个保温袋子里长期的闷着。还有呢，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这种熟食呀、热食呀、果蔬呀、饮用水这些东西。那即便是做了杂物收纳，也不建议呢长期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囤起大量的旧的保温袋。外卖保温袋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的短暂收纳，就是你是不是食品的时候你可以短暂的收纳，但是不建议长期循环的使用，因为它的甲醛的这个释放，是不是刚才说的放到冰箱
1: 具有持久性啊？
0: 对，它具有持久性，就是大家能不点外卖尽量不点，如果实在不想做饭，建议拿到外卖袋之后呢及时的倒进自家的瓷碗里。哎，这就是我的做法。之前呢我觉得好像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就你还要洗碗什么呢，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就是你拿到外卖的时候把那个盒子里的食物倒到自己家的碗里，减少这种高温食物和塑料的接触的时间。而且微塑料的颗粒呢可以进入大脑，那有哪些微塑料的日用品就是是我们就是特别要注意的，特别要留意的呢？那首先口香糖，这是好像大家想不到的，是不是？这是我看到之后也比较吃惊的，就嚼一块口香糖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的颗粒，大部分的微塑料在嚼口香糖的前2分钟内呢就脱落了，你嚼个8分钟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 所以口香糖呢是一个重灾区，一次性的纸杯也是，还有瓶装水也是，尼龙茶包它也是，
1: 嗯，
0: 然后大家经常会用那个就是咱们的冲泡茶，对，用这个，那它也会释放出就是116亿个微米级的微塑料和31亿个纳米级的塑料颗粒。
1: 还有一个啊，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哪儿呢？就是厨房里边经常用到的这个清洁海绵。
0: 嗯，
1: 啊，其实也研究，对，研究发现表明啊，这个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650万个微塑料。
0: 嗯，
1: 就我们经常洗碗的时候，哎，沾点这个洗洁精，然后洗碗上的油渍，其实这也是太有风险了。
0: 回家我默默的把它换成了
1: 钢丝球吗？
0: 不是。默默地换成了丝瓜瓤。
1: 嗯，对啊，最环保的一个
0: 最环保的
1: 洗碗神器。
0: 对，之前我们也说到它这种自己的这个生植物结构，其实它就特别的耐造，就是非常的实用。
1: 嗯，
0: 哎，那当然了，这个呢也不能长期的使用，你用个一段时间你还是要更换。
1: 嗯，对。
0: 嗯，还有呢，塑料的外卖盒也是微塑料的重灾区。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关注到了，就是防晒口罩。
1: 嗯，就天气热的时候大街小巷都能看见就戴这个防晒的装备的啊。
0: 嗯，
1: 这其实也是也有风险的。就市面上不少这个防晒的面罩啊，采用都是这个聚酯纤维和棉纶，还有这个
0: 氨纶、氨纶、
1: 对
0: 濒
1: 丝面料的啊。
0: 嗯，
1: 都属于这个石油衍生的塑料高分材质，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潜在的微塑料大户。
0: 嗯，那其实戴防晒口罩的主要就是防晒，是吗？那根据实验情况，连续4小时的日晒下，纤维开裂、脆性增加，微塑料的脱落量呢就能翻倍了。
1: 嗯，
0: 所以收起来吧，还是还有塑料砧板。
1: 嗯，
0: 就是我们切菜的，有些朋友说木质的好像会渗进去一些，就是油呀油渍不好清洗。
1: 嗯，
0: 就用塑料的，但是塑料的，你想你的刀和它接触的时候，其实还是会脱落很多的，就是
1: 微
0: 塑料。
1: 嗯，
0: 一年每人呢可能会接触到1450万至7190万个聚乙烯微塑料。哇，也是这个蛮让人担心的。还有化纤的衣物。嗯，现在很多的衣物上你只要看聚酯纤维你就知道它一定是塑料，是不是啊？
1: 嗯，
0: 比如现在大家穿的摇粒绒是不是啊？通常呢就是由回收塑料制成，其中呢含有大量的塑料微纤维成分。还有呢什么？
1: 嗯，这应该是有划痕的不粘锅啊。
0: 对，这个呢几毫米的不粘锅划痕呢就能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哎，更不要说破损的这个有些东西啊，就是咱们传承下来的，比如这些铁锅呀，有些就是咱们丝瓜瓤去洗这个碗呀，其实这个反而它是更健康的。
1: 嗯，

0: 是最好奇的，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此刻建国路好不好走呀，东向西的方向。他说在深喀大道的这里有点堵，走过去之后不知道建国路堵不堵。此刻呢，我们帮大家来看了看，建国路不堵，放心的来走，一路畅通东向西的方向。当然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也比较畅通，那稍微的拥堵的是在和深喀大道交接的这个地方，就是吉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桥底下的这个位置。二医院的这条路健康路和慕士塔克东西路呢也还不错，东向西和西向东都不错。那稍微有的点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是慕士塔克西路的位置。那整体的来说，在滨河南路的这个交汇点呢，这个位置和慕士塔克东路的交汇点的位置排队的时间呢是比较长的。那此刻不建议大家走的是人民东路。人民东路呢是从摩天轮底下的车流量就比较大，从维也纳酒店的这个位置就是一直呢堵在了大十字的位置，那和人民医院人民西路交接的这个位置呢是也稍微的有些拥堵。人民西路呢堵得不长，从民主路出来之后呢，在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其实有小范围的一个拥堵。文化路此刻也不太堵，文化路还不错，就是西向东的方向稍微的在兴业大厦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

0: 阅读其他的呢都是畅通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快速的浏览几则资讯，当然了也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直大家也比较关注的问题。那首先呢是有一场特展，在这场特展当中呢件件都是精品。
1: 嗯，是的啊。那么九月七号的上午呢，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乡工作指挥部指导，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日照市对口支援麦盖提县工作指挥部、莒县文化和旅游局、莒国古城管理服务中心、莒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莒县书画剪纸艺术喀什特展，在喀什地区文化馆正式启幕。
0: 嗯，这次的展览呢是落实文化润江对口云江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那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深化山东莒县与新疆喀什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交融。展览精选莒县六老书画精品40余幅及国家级非遗，莒县过门间剪纸作品40余幅，那作品既包含家国情怀，又融合了民族团结与时代新风，也为喀什的各族群众的献上了一场齐鲁文化盛宴。
1: 嗯，展览期间现场同步举办剪纸创作专传这个踏纸的体验和研学活动啊，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
0: 嗯，展览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7号到9月11号，地点在喀什地区文化馆2楼展区，就喀什市友谊路19号的这个位置。9月8号的时候，喀什地区2026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集中宣传活动举办。今年的全国质量月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地区通过集中启动、现场宣讲、互动科普、线上直播，全方位普及质量安全理念，压实市场主体责任。
1: 嗯，启动仪式上啊，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质量月系列活动安排，喀什古城景区、商超、民宿等市场经营主体代表现场签订服务质量承诺书，主动公开服务标准，严守诚信守法经营底线，全方位优化便民服务，规范经营秩序。
0: 那还有一则事关外卖，新疆发布网络餐饮消费提示呢，也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比较契合的一个。我们也说到了大家还是要少吃外卖，除了就是我们的外卖的包装盒，那它这个粘合剂呢是甲醛的重灾区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塑料对身体的危害，是不是？那9月8号的时候，自治区网络商品交易监测中心发布了网络餐饮消费提示，那提醒消费者点外卖的时候呢，注意看这个菜品的食物，问清商家经营类型，留好消费凭证，以避开消费陷阱，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那这个中心呢，近期通过网络餐饮消费评价专项监测发现呢，分量缩水、预包装食品冒充现做、配送超时退款难等问题呢反映较多。
1: 嗯，
0: 具体来看，投诉主要集中在平台展示的菜品分量充足、实际的餐品分量缩水、商家宣传现炒现做、实际呢是预包装食品加热出餐，还有外卖配送超时的时候呢，消费者申请退款遭拒。
1: 嗯，针对以上问题啊，自治区网络商品交易监测中心做出外卖点单三步走的这个消费指引。第一步就是看清货，消费者下单前应该仔细浏览商家公示的菜品名称、主要原料，留意线上宣传内容。那么收到外卖后呢，第一时间比对餐品实物与平台图片、宣传描述是否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啊，然后是优先的选择开通名厨亮灶的商户，通过公开后厨画面直观了解餐品加工环境与出餐模式，点餐选择资质齐全、平台信息公示完整的入网餐饮商户。
0: 嗯，这是第一步，看清货。那第二步呢，就是问清源。平台标注可自提，仅代表支持到店取餐，不等于门店的没有堂食或就餐区，切勿将自提功能与堂食服务呢混为一谈。那第三步呢，就是留好证。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一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美，
1: 我是新昂，差点就直接下班在路上了。
0: 我今天怎么了，新昂？
1: 因为今天周三，是不是？
0: 周三，周三快乐翻三倍，这么快乐的事情。
1: 对，其实我们上半场一直没有缓过神儿过来啊，就感觉呼号的时候，一直感觉立马就脱口而出下班在路上，
0: 真的是脱口而出，你连想都没想。然后我突然发现啊，还好我收住了，但是新昂听出来了。
1: 丽美，你没有感觉到？就是感觉我们俩就是这个。时间快的感觉，我们俩好像昨天刚从晚播下来，立马就
0: 上了早播，
1: 切换了一个场，就直接就进入早播了。
0: 早播，对，
1: 就整个人还没缓过。
0: 晚上干啥去了呢？晚上我睡觉了吗？
1: 对，
0: 晚上我休息了吗？好像并没有。
1: 对，有点像无缝衔接的状态啊。
0: 对，我感觉我并没有休息啊。

0: 满高直接来到枣糕、但是呢确实有一些让人猝不及防的感觉，就像微信的现在有很多的新功能不停的在出着，也让我们猝不及防。有时候你都会不太想要就是再仔细的去看它到底这个功能是在干什么，你反正尽管出就行，我尽管用就行，
1: 那只要我用的顺手就行，
0: 对，只要我能用到就行，是吗？那九月七号的时候呢，记者也获悉微信正在内测小微 AI 社交功能。
1: 用户的小微可直接找到好友小微进行对话，只需要告知自己的小微诉求，由他前往对方的小微沟通，那么对方确认后，两个小微先进行交流，然后再将结果带回，期间需要用户拍板时会提醒其确认。
0: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我和你之间想要话都懒得说了吗？
1: 那就是我们都有各自的秘书，
0: 我们都有各自的秘书，对，让秘书先帮我们来交流，交流完了以后有结果有答案再告诉我，
1: 拿着方案过来。这个似曾相识的画面啊，哎，不要跟我说什么条件，跟我把这个
0: 跟我小秘书跟我、跟我秘书说。不是，这个事情呢确实让我觉得有点突然了。为什么突然呢？就是我们是这个做主持播音主持工作的，其实我们最应该要做的就是沟通和这个交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输出。但是如果经常用这个功能之后，有没有可能我们就不太喜欢想要张嘴了？
1: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前额就会有些功能会丧失，然后比如说我们提笔忘字。
0: 那肯定现在已经了。你现在没有吗？希望你还没有受到影响吗？
1: 幸好我还是比较老传统啊，老古董啊。
0: 希望说
1: 十点以后必须得睡觉那种。
0: 希望说看到我年轻，其实呢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啦，睡觉也是那个早早的睡的。一般情况下，这个现在交流都用写信的方式交流。
1: 写信的方飞鸽传书。
0: 没有，微信写信，大文章的这种。
1: 双引号啊。
0: 对，那这个小微的测试是什么呢？比如说到了说小微小微帮我问一问，小微他还好吗？谁谁的小微还好吗？啊，当然这里有一个这个小微就接到了说好，我来处理，确认让我按一下内容沟通嘛，你就说啊可以，就按这个内容沟通嘛，就真的就是安排工作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其实也是一个微型的机器人啊，其实我们 AI 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其实大家还不知道。那么在接收的一侧呢，收到小微信息的用户也会出现红点提示，用户打开小微即可看到信息。
0: 对，或者是你让小微你说帮我改一下消息的内容，你就给他发语音就好了，或者帮我给某某某发个消息，或者是你不要用这样的方式问候他，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交流方式，而且呢尤其朋友之间可能更了解对方，当这小微给他提出建议之后，他觉得这种方式不好，然后直接啊你给我换个方式吧，都可以，是不是啊？所以与代发微信消息就是不同的是呢，这个功能是两个 AI 先聊，用户呢仅在授权和决策的环节介入。那实测发现小微 AI 社区内容并不会出现在个人的对话框，只会在小微内进行，就是立媒的小微和新号的小微之间进行，
1: 然后是平台去看，
0: 有没有可能最后我们就都转战在小微的这个区间了，就是因为他在就是我们的对话框当中不出现嘛，都是各自和各自的小微聊天，就是一对一的小微和小微之间的聊天，那未来会不会都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会，幸好我们的聊天方式会发生一个变化。真的蛮期待的，会这个变化到底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呢，还是在预期范围之内呢？
1: 我感觉就是越往后发展，它可能会给你带，就是给你分析风险，可能让你去避免一些就是
0: 他会帮你分析你的，就是你另外一个小微他的主人的一个喜好和他的一些就是说话的方式。
1: 对，就上升一个台阶的话，其实已经用到商业上去了啊，就比如说他可能后期会不会比如说您怎么说会规避风险什么之类的，他可能也会完善，对不对？
0: 对对，就是很周到的一个就是贴心小助手。所以对此呢，界面新闻的记者也是咨询了腾讯的客服，了解到说小微的 AI 社区在微信里对应的应是小微智能助手，它是微信团队在2026年的6月中旬开始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从主界面的左上角绿色两点进入。记得如果你的这个微信上面已经有这个绿色的两个点了，你就进去，目前仅小范围测试，没有获得名额，可留意后续的版本更新。
1: 是的，腾讯客服还表示啊，其主要功能有对话操作微信原生功能，如

0: 发消息、打那个音频通话，还有搜朋友圈，还有吊起小程序完成挂号买咖啡等服务，搜索视频文章生成图片与笔记。
1: 哎呀，太棒了！真的，我觉得把人好像就是完全解放出来了。就是你发消息、打音、视频、电话的时候，你直接告诉你的小微，他都可以帮你操作。
0: 嗯，
1: 而且呢，你调小程序完成挂号买咖啡，你也可以让小微来帮你操作。
0: 哎，我觉得
1: 想一想，
0: 我感觉就是时代的发展之快，足以见得这个祖国强大。你想一下，我们都是从写书信。到 BB 机，到这个实际那个早期这黑屏的手机，再到彩屏的手机，然后再到智能手机，到现在的 AI 手机，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巨大的飞跃和发展。
1: 哎，对，是的，你知道吗？说到这儿，你这个发展太快了，6G 智能手机它就要来了。经济参考报9月8号刊发的文章说，深读15专项规划新一代通信网2030年全面建成 6G 商用化时启动就是 6G 商用就要启动了。文章说呢，记者9月7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地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标。就是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也是赋能水平和全球化的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其中呢明确了适时启用 6G 商用，有序的部署这个万卡、十万卡及以上智算集群等具体的部署。
0: 嗯，是的啊。再看一则消息，是跟我们的这个外贸有关的啊。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贸易就是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总值是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
1: 嗯，是的，哇，这个你看一系列的，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好消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新奥说到的祖国的强大。
0: 同时我们了解一下本期的快讯啊。中国文联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团队走进束缚线，那么7月9号，中国文联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新疆段走进束缚线，来自全国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摄影等领域的艺术家深入基层一线，沉浸式探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美丽乡村建设、基层治理一线实景，汲取鲜活的创作素材。
1: 确实的，这个在我们想要了解到更多资讯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掌上喀什客户端，还有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更多资讯。当然了，大家可以在云听、阿基米德和喜马拉雅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在阿基米德上，大家还可以回听，所以很多的我们的应该忠粉们，如果今天听不到早高峰，他们就会在另外的时段当中呢来回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嗯。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
1: 早
0: 上
1: 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
0: 小你怎么又这个慢了半拍，你在不是你在想丽梅到底会说下班在路上还是喀什早上好，
1: 就现在就感觉就张口已经有点哎，到底是喀什早上好
0: 你是要听着我说你才敢说是吗？都到这种时候了，
1: 就恍惚之前咱们俩是应该还是在上网高峰，
0: 这都是10:19:25了，我们已经上播1:20了，就
1: 还
0: 没有缓
1: 过
0: 来。
1: 对，
0: 所以刚才那首歌哈，多想在平庸的生活，哎，怎么怎么地，就是送给新奥的歌。
1: 那平庸啊，
0: 不是平庸，就是让
1: 平平淡淡的，
0: 就那种沉沉默默、波澜不惊的感觉。那接下来新奥，我们说聊点啥呢？
1: 聊点
0: 中秋的事儿。
1: 哎，可以
0: 啊，就马上中秋不是到了吗？对吧，
1: 妹妹，聊中秋之前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事情需要聊一下。你猜什么事儿？
0: 吃，
1: 就知道吃，
0: 那不是中秋
1: 这也不行啊。今天是9月9号，明天是9月10号啊。
0: 哎，这个得聊呀，咱放到明天聊还是今天聊？
1: 今天提前预热一下。

0: 提前祝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还有广大的教师朋友们
1: 教师节快 乐, 提前祝福可以，
0: 长大之后就成了你啊。虽然我们没有站上三尺讲台，其实我们在这个三尺范围之内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在就是与最昂扬的精神状态啊，去把就是最好的最丰富的信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 又到了，丽
0: 美是断片了吗？
1: 我没断片，我在想，你就是我们班最不听话的那个。
0: 哎，
1: 你看人家都那么听话，就你不听话。
0: 为什么丽美的？
1: 你看别的班，就我们班，你看你什么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0: 哎，这个确实有啊。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哎，就是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马上他们要毕业要高考，对不对？然后有两个男生在班里边正在打架，打架啊。当时老师一听见，哎，怎么能这样呢？都是这么关键时候，怎么还打架呢？结果就冲过去，特别着急，去劝架。结果两个男生突然停下来，从手里面拿出两束鲜花。那一刻，所有同学都围上来，开始放那个就是小纸条那个氛围的那种像小烟花那种东西啊，就感觉就是
1: 一下那个
0: 给老师一个惊喜。
1: 对，教师节最辛苦的。教师呢，在一天独属于他们的节日当中，是不是？
0: 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的老师真的非常辛苦啊，在这个培养我们的就是孩子，还有就是给他
1: 全身全意的付出，
0: 扣好第一人生第一粒扣的时候，都是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1: 没有一个老师是不爱学生的。就像没有一个家长他是不爱自己孩子的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当然了，也到了我们调侃的时候，你看，这道题这么简单。不会吗？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吗？就似曾相遇。
0: 对，还有就是
1: 我们都经历过的场
0: 景。就比如说啊，就是上学的时候，哎，周五的时候要开这个班会。班主任一上台或者老师一上台，哎，我就讲三句话啊，结果讲了一下午。还有这个就是体育课的时候，英语老师来了，数学老师也来了，然后两个人加在一起了。哎，这个课不是我现在我要用的吗？那个课不是我要用的吗？
1: 经常这个，我就讲两分钟，就两分钟啊。讲着讲着这个
0: 就拖堂了。
1: 拖堂了。那教师节当天换我们来说，换我们老师来休息。换我们孩子们也来说，说什么呢？说祝福的话，送给老师的话，就是老师为什么要拖那个堂呢？是吗？大家现在想明白了吗？星耀，你想明白了，我就讲两分钟，为什么老师会在这个短时间内都想要把自己所有的知识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学生呢？为什么呢？难道是？是，
0: 就举一个例子，你出远门的时候，父母肯定说你要带好衣物，带好你的随身用品，就会千叮咛万嘱咐，就是怕你就是就是出远门之后路上遇到个什么，哎，冷热不均的时候，可能就是哎头脑发热或者是感冒什么之类的都会担心。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上课的时候这个知识点就怕你不会，他会有千叮咛万嘱咐。
1: 对，
0: 比如说班主任为什么哎本来就讲三点呢，为什么突然讲那么多，就是怕你回家之后路上哎要注意安全，回家之后要好好陪父母，要好好学习，还要好好吃饭，不要就是就是因为在学校太久了之后，可能回去之后可能大吃猛吃，最后肠胃可能受制不了啊，又生病了，所以都是跟父母一样关心关心再关心，
1: 要让孩子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是吗？老师难道他不知道一堂课是45分钟吗？所以到了今天的时候，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再回头看我们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满满的都是爱。就我有时候会很清晰的出现某个老师讲课的画面，或者某个老师在课堂上的一些画面，就曾经的时候可能没有过，但我越长大越就是经历世事之后，我越能看清楚原来老师每一句话每一个就是哪怕就刚才说到了你们都不会吗，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这届学生，哎，说完之后其实到了毕业那一刻，到了现在我们依然觉得原来老师最爱的就是我们。所以再一次希望我们一起祝教师节快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聊一聊就是中秋节。中秋节是这个吃月饼的时候，大家别弄反了，

0: 那天谁告诉我
1: 吃粽子？
0: 幸好是你吗？
1: 那应该是丽梅啊。
0: 是
1: 丽梅说：“哎呦，我想吃那个酸奶粽子。到那个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再吃粽子。
0: 我记得还蛮清楚的。幸好你记得这么清楚吗？我只是我爱吃酸奶粽子。我们在中秋节吃酸奶粽子，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大家误解了啊。这个中秋节你要吃粽子，
1: 但真的中秋节也可以来我们喀什尝一尝我们喀什的酸奶粽子啊。
0: 嗯，这没有关系嘛，就是爱吃这个糯米的朋友，爱吃粽子的朋友，什么时候都可以吃。
1: 但是同时
0: 不分中秋节和端午节。
1: 但是同时啊，中秋节我们新疆也有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0: 新品
1: 啊，新品、
0: 对，是我相信你没有吃过，新品我也相信你没吃过。
1: 这太新了，
0: 这是新品啊。当然了，就是很多，就之前大家说小龙虾，这个
1: 月饼吗？
0: 月饼，还有呢，
1: 小龙虾月饼，
0: 火锅味的月饼，还有呢，就芥末味的月饼，大家都吃过，还有咖啡味的月饼，大家好像都吃过了。但是
1: 上内蒙是不是就是牛肉干月饼了？
0: 哎，可以啊，真的有牛肉馅呀、月饼，这确实是有的肉馅的。还有这个朋友就说了，这个别的月饼你都可以给我提，你绝对不能给我提五仁的月饼。
1: 五仁的月饼是惹谁了？
0: 惹谁？
1: 但是五仁真的很好吃、
0: 惹了现在成长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确实都不爱吃五仁的月饼，就坚决不碰的这
1: 种。知道为什么吗？还没有到年纪呢。
0: 没到年纪。
1: 对，等到了年纪，像什么这个桃酥啊，还有什么就是茉莉花茶呀，就得摆上来了、
0: 不过幸好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永远也不会喜欢，因为你不觉得吗？五仁月饼是独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这种童年的记忆。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什么情怀、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有情怀的。哪怕现在就我依然最爱吃的还是五仁月饼，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从小就是吃的月饼是那样的，它不是一份月饼，它是一种，就是记忆，它是一份小时候的那种期盼。
1: 言归正传啊，我们说一下，那新疆成功研发出肉苁蓉、药桑两款流行月饼，
0: 没吃过吧？肉苁蓉的吃过吗？药桑的吃过吗？那日前的记者从自治区林业科学院获悉呢，这个就是林业科学院的林草资源高质化利用团队呢，日前成功研发出了肉苁蓉、药桑两款流行月饼，首次将新疆本土特色药食同源资源和传统的月饼工艺结合，也是填补了新疆沙生及特色林果资源在高端节庆食品领域的应用空白。
1: 是的，据了解，本次研发选取新疆的肉苁蓉与药桑为核心原料，其中肉苁蓉为新疆标志性沙生药食资源，收录于中国药典。那么富含肉苁蓉多糖、苯乙醇、苷等活性成分，药桑是新疆独有的这个规模化种植的特色林果资源，果实含有生物碱、花青素和白藜芦醇等多种功能活性成分。那么两种原料均依托新疆独特的自然条件，具有稳定的营养成分含量和独特的资源特色啊。
0: 你看看药桑月饼和肉苁蓉月饼，哎呀，我真的忍不了，我想赶紧的来尝一尝，因为我觉得首先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有营养。你知道我对这个非常健康有营养的东西我是比较青睐的。就是哪怕它的口感稍微的不那么的适口，我也特别的喜欢。首先你想，药桑本来它就是药食同源的，是吧？而且这个肉苁蓉平常我们真的吃的比较少。你真的有这个月饼的肉苁蓉的月饼，月饼也吃了，肉苁蓉也吃了，是不是又健康了？
1: 想一下，在沙漠中生长的肉苁蓉，真的就是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都是杠杠的，
0: 都是我们就是新疆的宝贝。所以针对传统的月饼高糖高脂、品类单一、缺乏地域特色以及中药材入膏的技术难题呢，研发团队开展了上百次配方调试和工艺优化，解决了原料入膏苦涩、有效成分高温流是风味失衡还有流心口感不均等问题，在保留原料营养活性的基础上呢，优化了月饼的口感和品质，实现了美味颜值营养地域特色于一体。
1: 是的啊，自治区林业科学院林草资源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表示啊，此次研发立足新疆林草资源精深加工与产业转化需求，依托三大重点实验室搭建全链条

0: 技术保障体系，从原料的评价、工艺改良、配方研发到安全评估，严格把控，保障产品安全、适口、营养达标，是新疆林草资源高值化利用的一次重要实践。
1: 对，重要实践。你看，目前它两款月饼由新疆盛世泰和投资有限公司生产并上市了。那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将围绕本土的特色资源研究，持续的推出药食同源资源深加工技术攻关，开发多元化的产品，推动新疆特色林草资源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助力区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那说到这儿，新奥，你觉得除了肉苁蓉和药桑的这个作为核心的原料做月饼之外，还有哪些药食同源的资源可以进行这个深加工，走进我们的大众视野？
0: 那这个就交给林业局吧。
1: 这沙棘，
0: 沙棘很。
1: 沙棘可以的呀，药食同源，你也做成这个用沙棘揉面，里面包这个肉苁蓉，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因为沙棘它带有这个酸酸的，是不是一种味道？
0: 那我们还是
1: 可以中和，
0: 交给这个开发。
1: 我们可以想一想嘛。还有呢，大云，对吧？大云咱们也可以。确实我觉得有很多的就可以去做新的尝试，当然我觉得我期盼着有更多的药食同源的这个新的咱们的癌深加工的产品这个进入我们日常百姓的这个餐桌上。

0: 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年夜老歌。
2: FM101.2，喀什早上好。
4: 欢迎回来啊，李梅好，我们现在正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5: 喀什早上好，
4: 对。
5: 希望我很好，希望你好吗？
4: 我也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我觉得你今天不太好，突然吓我一跳。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真的早上上半段我真的没有缓过神过，你知道吗？我一直有感觉，我坐在主播台是感觉
5: 还在下班，在路上。
4: 下班在路上，我感觉怎么昨天刚下班，今天又要下班了。然后刚才
5: 希望你可以下班了。
4: 刚才
5: 再见。
4: 对，刚才露露在就是我们的听友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我觉得太接地气了，
5: 把夕阳笑醒了。分享一下
4: 啊，燕不是露露啊，是燕子，燕子说的啊。他说在这个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小地方溜达一圈啊，他感觉像在旱厕待了一样。我就感觉瞬间一下就人就清醒了。我说为什么人能就是会有这么。
5: 就是燕子，你知道他是
4: 段子手，
5: 你知道燕子他真的是个段子，他特别幽默。我觉得每次说话都能引起我们的这个笑点，就是能切到我们的笑点。而且你知道，有时候看到他们的话的时候，在直播间的我们真的嘴咧到了耳后根，
4: 还有
5: 大家能感觉到那种心情。
4: 里面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知道吗？他后来回了一句，我说我本来就已经困得不行了，被你这个段子啊给笑的又已经。元气满满了，他说了一句说
5: 你早睡竟然一点也不敢用啊。
4: 这说明什么？丽梅，这说明什么？他在全程
5: 他一直在听
4: 我们
5: 的
4: 节
5: 目，对，他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星浩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刚才就是放歌的时候跟星浩说，昨天晚上我真的没有睡好，我5点钟醒，就一直醒到了8点钟，然后上班。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有上早高峰的缘故吗？
4: 应该是
5: 我打个问号，
4: 应该是
5: 大家也来说说是不是呢？
4: 所以我一看到燕子在我们群里边，就是他留言的是感觉，哎，我们的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哎，要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就是生活中的那些小惊喜和小确幸又来了。
5: 那是很有意思，平时也不咋去，说今天和朋友约了一块遛弯儿，去了结果。就发了一大通牢骚，
4: 对，
5: 这个点点点点点，我们收到收到燕子，那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了呢？这个有没有可能睡不着和药也和秋燥有关？就是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到秋天之后，就是秋燥开始了，人就是容易白天容易打盹儿犯困，晚上容易睡不着。我可能就着了这个秋燥的道。
4: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眠”，
5: 睡不醒的冬腊月
4: 啊。对，
5: 你说这还咋办吗？
4: 那就只能。白天让自己
5: 就一年四季都犯困，
4: 因为这样、啊、
5: 都打盹儿，
4: 白天让自己
5: 都不清醒。
4: 因为这样啊，就是白天让自己的工作量多一点，晚上回去肯定就呼呼睡了。
5: 这确定吗？
4: 确定，这个
5: 来来来，你的大家工作都给我啊，我在这撂下话了。

0: 为了让我睡觉，我也是拼了。进入秋之后呢，空气的湿度确实是下降了，不少人呢会感觉到就是身体发干，而且呢就睡眠不好，这就是秋燥。
1: 嗯，是。
0: 其实想要缓解秋燥，就是大家说怎么样，是不是要科学的补水呢？还真的是。
1: 嗯，
0: 而且缓解秋燥，其实补水有一些科学的方法。
1: 嗯，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啊，秋季的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的屏障功能会减弱，消化液分泌随时改变，那么身体随时会产生一系列的季节性反应，比如说咽干、皮肤干。哎，这个我有深有感触，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嗓子干，然后嘴里边就是特别干。
0: 对，非常干，就是嘴巴也干，就是我经常会涂那个唇膏，然后不涂的话时间长了，就那个嘴上可以一撕一层皮的这种。
1: 对，还有就是用方法，就是睡觉之前可以打开家里边的加湿器啊，就让环境变得湿润一点。
0: 对，可以用自己就是适合的方法。
1: 对，
0: 就是新奥可能还需要用加湿器，我都不需要。
1: 嗯，
0: 就是
1: 有什么秘方吗？有什么秘方吗？
0: 因为我适应了。
1: 啊，
0: 那如果水分呢没有及时的补充，身体呢就会进入一个隐性缺水的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呀、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呢明显的浓缩，就相对都会浓缩，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的速度就会放缓，
1: 是的，
0: 血小板呢更容易凝聚，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也就是你为什么说秋天这个犯困的原因。
1: 哎，那么医生也介绍啊，要想科学补水，要记住以下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我们现在给大家，
0: 对，你看，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就是，有朋友就问我说，你喜欢喝饮料，喝什么样的饮料？我突然想到，就我真的就是喜欢喝白开水，因为我发现现在只有白开水，你喝了之后，它才特别的解渴，
1: 对，
0: 而且喝完之后你身体非常的舒服。
1: 就
0: 你有时候会渴了会喝饮料，但是喝完之后
1: 还是觉得渴。
0: 哎，还是会觉得渴。它并不解渴，所以真的我最爱的可能还是白开水。这个你要说给就是年轻的小朋友们，他们不可理解。白开水
1: 还没到这个年纪啊，那可能就是哎什么好喝喝什么。但是补水是有核心原则的啊，就是建议每次喝150到200毫升，然后是大概一小杯的量，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不建议一次性大量的就是灌水啊，这样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0: 对，就是特别渴的时候，我夏天有一次喝了一大杯水，大概有500毫升这样的
1: 样，汤是不是
0: 一口喝，我差点把自己就是这个就是背过气。喝得太急了，直接整个身体和心脏起了反应。
1: 不是，丽梅，突然就你刚刚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特别好玩，就是你知道那个骆驼吗？
0: 好，继续。我听听。
1: 喝大量的水，
0: 人家能储水呀，人家一储储几个月呢。
1: 但是就是我们不是啊，所以说不要一次性的灌太大量的水，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些人特别喜欢喝冰水，一次性灌一大杯冰水，其实它会就是对你的肠胃是有紊乱的啊。
0: 嗯，对，我知道我不是骆驼，所以我储不了水。我要听劝，我要听新奥的劝，一次喝个这个150到200毫升，
1: 对，
0: 就少量多次的喝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1: 对，还有这个温水优先啊。那么进入秋季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呢，此时喝冰水、凉水刺激到脾胃，容易产生腹泻、腹痛等症状。那么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
0: 对，是温水，因为秋天喝温水确实对这个脾胃特别的好，而且能让你的秋燥能得到非常大的缓解。还有呢，就是主动饮水。主动饮水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新奥，你的这个心得给大家说一说。我觉得新奥的做法特别值得推荐。
1: 就是每天来没有开水壶，你知道吗？因为太热了，即使喝这个热水的话，会越喝越热。这样的话，就是自己准备一个茶壶，然后每天早上过来接一茶壶水。
0: 那个茶壶很大，我给大家说，
1: 相当于300毫升。
0: 不对，什么300？你有什么误解？两升了吧？至少有1升半。你的茶，你的那个壶有至少是1升半，你是有什么误解吗？300毫升不就是我那个小杯子的一杯子水吗？不就是你那个小杯子的水？你看
1: 露馅露馅了，这样的话，其实这样说出来的话，我感觉我自己像骆驼了。
0: 先后真的是会拿一个大大的，就是那个茶壶，然后拿一个小杯子，他会把那个大茶壶接满，然后把那个小杯子接满，而且每次他会泡茶，而且那个颜色非常好看，然后放到那个地方，一早晨的一壶茶基本喝完，所以那一壶茶超过了

0: 1500毫升，
1: 嗯，
0: 所以说到了就是，那你上午一壶下午一壶3000毫升的水基本上就不够了。
1: 对，是的，
0: 是吗？所以说主动饮水就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要养成这种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新奥就是学习的榜样。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放在开水壶里边的话，因为我们时间可能会有限，比如特别忙的时候想喝水
0: 太烫了，
1: 太烫了喝不下去，你就不想喝不想喝，最后可能就忘了。
0: 对，就到了很渴的时候才去喝，然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饮水有量，就成人呢每天建议呢就是1500到1700毫升的水，大概就是7到8杯的那个小杯子。
1: 嗯，
0: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都喝超了。
1: 嗯，
0: 我也基本上超过了1700毫升，新奥呢绝对超过。
1: 嗯，
0: 所以水水的，就是新奥皮肤比较好，给大家透露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吧，这个按照我们刚才那个方法去喝水是能养肤的。那还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点。
1: 嗯，第一个是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哎，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0: 嗯，
1: 大家早上起来之后喝一杯温水，它立刻能补充身体里边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化解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
0: 这就是我的，好像就是已经就是很多年很多年的习惯，
1: 这是一个非常对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一个小妙招。
0: 嗯，那上午10点和下午的3点左右呢，这两个时间点不是能可以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
1: 嗯，还有一个就是睡前1小时喝半杯温水，给漫长的睡眠时间储备一点这个水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睡觉之前不要喝大量的水。为什么？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脸水肿了啊。
0: 还不止这个吧？
1: 嗯，
0: 晚上会起夜吧，你一起夜，你这个睡眠质量肯定下降了。
1: 对对对，
0: 那中医讲呢，肺主皮毛，哎，来了，你看为什么皮肤好，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呢失去濡养，也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如果洗完脸后呢，皮肤明显的紧绷，或者小腿啊、手臂起皮，脱白屑，身上干痒呢，就说明皮肤呢已经很渴了。
1: 嗯，
0: 这时候呢，其实给皮肤补水也是需要记住两个极简的公式。
1: 嗯，就是温和清洁，减少刺激。那么秋天的皮肤出油少，因此要避开清洁力度过强的洗面奶、香皂，不要用过热的水洗澡，不要使劲的去揉搓。那么建议选择这个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洗澡的水温呢控制到37度到38度左右。其实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就是有一种早上上班之前洗个澡，然后晚上回来之前也洗个澡的话，大家一定要做好身体的润肤，因为我们这边的空气比较干燥，
0: 对，
1: 长时间的话对大家的皮肤是不是有很友好的啊？尤其会长期干燥之后呢，会产生这个你的手、胳膊和腿都是干痒状态，越挠的话越会出现这种红印子，
0: 红印，对，
1: 长期的话会形成一个像你只要今年就是把它给挠成这样的，可能明年会复发，对，但一定要做好，就是长如果是经常这样就是洗澡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湿的一个准备，
0: 护肤，就是这个润肤露要涂上，还有呢就是补水加锁水是缺一不可的。就是这个呢，真的我觉得女孩子好像都知道，就是补水和锁水怎么说呢，就是洗完脸之后呢用保湿水补水，然后再用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
1: 嗯，
0: 你不能光用这个水，补湿的水涂上之后它很快的就流失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建议呢把这个轻薄的乳霜换成呢更加滋润的保湿霜，锁水的效果呢就会更好。还有洗完澡之后擦干皮肤3分钟之内，就是皮肤还有微微湿润的时候呢，涂上这个身体乳，吸收的效果会更好。你看，就讲到了刚才新奥说到了，就它也有方法，微微湿润的时候再涂，然后建议选择含有神经酰胺、还有透明质酸、角鲨烷这些成分的护肤品。嗯，是的。
1: 那么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就是到秋季之后大家特别喜欢敷面膜，有可能就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朋友们都是天天去敷啊，其实这并不科学。面膜并不能代替每天的水乳、面霜的补水和锁水效果，那么也是不建议每天敷面膜。天天敷面膜会让皮肤的屏障变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0: 嗯，所以在中医来看呢，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那两者的调理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调理的方向搞错了会加重身体的不适。那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完吧。就已经科普到这，咱们科普完再给大家送出一首歌。首先呢就是说到了温燥， 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
1: 就大多出现在初秋，那么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燥邪裹挟着这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那么咽喉肿痛，大便偏干，那么皮肤会有发热感。观察这个舌苔呢，会发现舌质偏红，舌苔就这个比较薄，还比较黄。
0: 调理的方法呢，就是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的冰糖，煮熟之后呢，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可以了。那还有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的少放糖，晚餐之后呢，少量的使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我们清洁体内的余热。
1: 是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润燥有讲究，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啊。
0: 两燥嘛，还有刚才说到了，就是一个是温燥，一个是凉燥。凉燥的其实它也有一个常见的症状。
1: 对，也是大多见于深秋啊，是深秋啊。气温是明显下降，那么燥邪又夹杂着寒邪，会感觉口干，但是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这个干咳、鼻塞，还有这个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这个薄，还且偏白。
0: 调理的方法啊，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可以取少量的杏仁儿，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早晨食用。还有呢，蜂蜜和温水冲饮，可以润燥散寒。最应该注意的是冲泡水温呢不要超过60度，山药呢可以煮熟或者蒸熟之后来吃，或者煮粥，健脾这个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1: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讲，就是这个润燥有讲究，这些常见的误区要避开。
0: 就是
1: 对
0: 有些呢他不知道这是误区，他以为这是良方，其实是做错的。首先呢，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的食物，总觉得就像我们老一辈的这个妈妈奶奶们，他们会经常说的话题是什么？哎呀，我又上火了。
1: 上火
0: 就是口干干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上火了，他会喝一些凉的东西。其实呢，这个还真的不是。
1: 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啊，再喝凉茶会损伤这个脾胃的阳气，人会越发的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
0: 还有一咳嗽就吃止咳药。
1: 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没有痰液，盲目的服用镇咳的药物反会让咽喉更加干燥，应优先做好这个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如果长期吃药的话，可能还会有依赖性啊。
0: 还有呢，认为润燥呢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
1: 这也是不对的啊，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还如果就是如果糖放的过多的话，会加重这个咽喉的黏腻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选择清淡少糖的。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哎呀，听力没核心啊，在这里给我们科普，我是记住了，赶紧的把这个主要的内容转发给相亲相爱一家群里头一家人里头。他说有些确实的家里也确实有这样子，就是身体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误区，那我们一直在做，但是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错的。
1: 主观的论断就是还是得要依靠我们的科学做支撑啊。
0: 对，听众说得很详细，记住啦。应季养生非常的重要，照着做，并且呢这个下次你们在讲这个养生的时候，我一定要搬个小板凳儿，这个做好笔记啦。
1: 不用啊，直接拿开手机点开这个语音的功能，它就能识别这个字啊。
0: 对你也可以回听呢，在喜马拉雅上是不是？
1: 对，
0: 可以、
1: 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 FM101.2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啊。
0: 是的，那掌上喀什 APP 大家打开之后呢，上面有一个喀什就是广播，喀什广播呢，你就直接点开之后呢，你就可以在线收听了。
1: 是，
0: 那在喜马拉雅上呢，和喜马拉雅和云听上呢，它是可以实时在线收听，阿基米德上大家可以回听。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又是一个快乐的一天。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那么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
1: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的，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各族教师。

0: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由王震将军创立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至今已有79年办学历史，红色底蕴深厚，教学成绩斐然。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学校参观校史馆，了解教学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情况。新疆师范大学是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生超70%扎根新疆基层教育，目前有在校生3万多人。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该校温泉校区听取工作介绍，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况。在自治区教育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资源配置和高等教育布局规划工作。调研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各族教师代表亲切交流，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座谈会上，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教育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全区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等交流。陈小江强调，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抓实教育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巩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成果，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提升基础教育办学质量，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持续深化教育援疆，着力提升南疆教育发展质量。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0: 9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喀什市调研高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 新学期开学之际，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本学期正式启用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引人、育人、聚人上下功夫，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引人、育人、聚人上下功夫，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要精心做好新生入校、教学筹备等工作，上好开学第一课，切实抓好校园服务管理，确保校园绝对安全。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中医药学院和新疆外国语学院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马不停蹄抓紧施工建设，要聚焦南疆发展需要，提前谋划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保障办学质量。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国西域研究中心驻喀什工作站，国家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希望研究人员深入一线，加强涉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多出成果，出大成果。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喀什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00万锭纺纱项目一期工程投产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后续项目建设进度，充分发挥国企优势，提高棉花就地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在研炼、补炼、强炼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南疆首家规模化高端电子制造企业。艾尔肯·土尼亚兹观摩智能制造车间，勉励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持续发力，面向中亚南亚开拓市场，吸纳更多劳动力。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喀什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紧盯年初目标任务冲刺攻坚，着力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筹备好明年项目。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宣传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发展聚人心、聚合力。聂壮一同调研。
1: 新一轮上海医疗援疆精准补齐喀什医疗短板，对接群众就医需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前沿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通过专科共建、人才培育、技术攻坚等多项举措，沪喀医疗协作持续提质升级，着力打造辐射南疆、面向中亚的区域医学高地。
2: 日前，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医疗队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戴黄栋携手受援地医疗团队，成功救治一名来自阿拉尔市的 A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此次突破填补了当地技术空白，标志着喀什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实现质的跨越。
3: 患者妻子刘淑林：
4: 当天晚上都能动手术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了。现在我老公也恢复得可好。
2: 入疆两个多月，上海援疆专家戴黄栋扎根临床一线，带领团队完成多例高难度心胸外科手术，大幅提升科室微创手术占比，让南疆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先进诊疗服务。
3: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木江阿卜杜尼亚兹：
5: 不管是从术前讨论，还有术后的病人的管理方面，也就是理论这方面，也是去教我们。
3: 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戴黄栋：
6: 心外科没有做过我们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的置换，我们来了以后已经开了3例左右了，看到一例有主动脉瘤的病人，给他用了一个潜望镜的技术来治疗他疾病，这个是南疆首例。
2: 8月19日，沪喀临床医学中心深化扩容项目集中签约，12家上海三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共建11个临床医学中心，标志着沪喀医疗协作从基础帮扶升级为专业化、体系化的中心共建新模式，协作层级实现质的提升。
3: 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张辉：
7: 我这次来主要是推广精准麻醉，还有一个舒适化医疗，主要是两个。
2: 上海精准援疆取得显著成效，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疑难危重病的能力大幅提升。反映救治水平的核心指标已从2022年全疆第16位跃升到今年的第3位。同时，两地的医疗合作进一步深化，临床中心由9个增加到11个，心血管、肿瘤、神经等重点专科得到巩固，并新成立了肺部、妇产、重症3大中心，着力补齐南疆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短板。
1: 依托深圳对口援疆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

0: 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粮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1: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设备21米宽幅喷杆喷洒均匀，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九成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2: 喀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刘明远：
3: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1: 在深圳对口沅江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两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 3.08 万亩，总投资超 12.3 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
2: 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明江阿布都热合曼：
4: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
1: 深圳沅江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创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
2: 喀什大学学生周杰静：
5: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有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2: 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专员韩春斌：
6: 未来打算呢是一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是已经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的一个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这些国家进行输出。
0: 又是一年金秋采摘季，硕果飘香满乡村，喀什各地水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7: 眼下，巴楚县恰尔巴格乡460亩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
2: 巴楚县恰尔巴格乡种植户买叶木买提：
8: 今年气候条件好，田间管理到位，香梨产量高，品质优，收成十分喜人。
7: 在月浦湖县月浦湖乡英买利村无花果园，果农抢抓农时采摘成熟饱满的无花果。采摘的鲜果一部分运往销售点，另一部分送入合作社加工车间进行整理包装，延伸无花果深加工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泽浦县1500亩海棠果也进入了集中采收期，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收购商现场收购。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当地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拓宽销售渠道，让海棠果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致富果。
2: 泽浦县阿克塔木乡种植户田文斌：
9: 我种植了56亩海棠果，今年的价格还算可以，主要发往山东、东北还有南方、广东等地，我计划明年面积再扩大一点。
0: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农业资源禀赋，积极引导各县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1: 在疏勒县鲁江晴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内，特色玫瑰木耳即将迎来采收期，目前首批6万包菌棒产量稳定。
2: 疏勒县鲁江晴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总经理韩海波：
10: 咱们这款玫瑰木耳是咱们自主培育的特色菌种，目前已正式推向市场。它和普通的黑木耳相比，外观呈粉嫩色，肉质厚实。
1: 这个示范园已发展成为集种植、加工、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和自治区研学基地，栽培出10余种食用菌，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发展。下一步，疏勒县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领域，通过优化培育技术，扩大产业规模，不断提升综合效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1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9月7日， 喀什地区金融。

0: 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通过现场答疑、案例科普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金融素养，筑牢辖区金融安全防线。
1: 9月5日，莎车县民政局联合县慈善总会县民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老城景区喀赞旗街开展携手慈善与爱同行慈善募捐宣传活动。
2: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3: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4: 右眼 5.0， 左眼 4.8。
2: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3: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5: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3: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6: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3: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2: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3: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4: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3: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1: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7: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8: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

0: 印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印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馗，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馗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姓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始为、故、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始为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招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钟馗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 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故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誓》。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于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

0: 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秦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1: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拨打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往，曰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9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0: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的好像是一个因为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使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祷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1: 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进宫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立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

0: 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三千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1: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对商王朝的这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汤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大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0: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五百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上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二十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它水路交通啊，它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它。
2: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集中地点，就是

0: 了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1: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 西征，又达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定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2: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五十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

0: 边疆行再起新城，截止到今年的8月份，乐团已经在新疆挂牌建成了7个基层文化阵地，累计开展了惠民演出358场，文艺培训近5000人次。从宋文化到重文化，从建好阵地到用活阵地，一场跨越山海的音乐接力正在南疆大地上书写着文化润疆的生动答卷。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上海青音乐团副团长王顺、上海青音乐团声乐演员陈杰、李林、菲尔三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场重文化的故事。王团好，陈老师好，李老师好。
1: 陈光老师好，
2: 陈光老师好，陈光老师好。
0: 我们知道，从这个2023年首次踏上南疆到现在，有7个文化阵地揭牌，对吧？我们刚才也提到，是从宋文化到重文化。第一个问题，先请王团来说说，这个宋到重的区别是什么？现在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绩？
1: 陈光老师好。宋和重。顾名思义，我觉得宋它更偏向于一个单向的输出，这也和我们2023年百场青音边疆行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和摸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团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喀什当地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上海的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以音乐的形式送到喀什地区，让喀什的人民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我们这些音乐作品啊、文化表达这些内容的丰富性和多彩性。那么经过了3年，今年是第四年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到今年第四年，我们的演出已经接近360场。的演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积累了我们自己很多的经验，我们也看到了喀什地区的一些人民群众的需求。因为我们在过去的3年半的时间里面，在喀什的各个地方都演出，主要是上海对口的喀什的4县以及草湖项目区，我们走进了学校、部队、医院、乡镇等等等等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喀什地区人民群众有着非常强烈的希望的也就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的文化内容其实在过去是以民族歌舞为主，后来我们影视剧、游戏各慢慢地走进大家生活中。那么音乐这个形式，世界音乐、中国音乐这个形式，其实他们接触的还比较少一些。所以呢，我们在单向的宋文化的过程当中，想到是不是能够扎根在当地，因为我们演出的地方很多，就到最基层的村镇啊，什么很多很多，
0: 对，
1: 当地的老百姓、村民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演出。所以呢，我们在喀什的4县，在去年的时候，在今年呢是在喀什市的2个乡村，还有草湖项目区，一共设立了7个文化阵地的站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去培训当地的文艺爱好者、文艺工作者。可能不像上海的专业乐团那么专业，但是大家都有一些基础，然后也希望能够应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设立以后，我们在当地组织培训，然后和村民一起演出，一起分享的不光是文化内容，可能分享的更多也是我们的生活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从宋文化到重文化的一个转变。那么最后希望能够重文化达成结果，其实就是当地在可能原来相对比较薄弱的文化创作编排的这一环节、表演的这一环节，未来能够加强。那么我们在那边培训更多的演艺人才，我能为当地这些人才，本来就是当地的人，他们能为当地的整个文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把我们的文化、对文化的理解、对文化的认知、我们的专业能力留在当地，这我觉得是我们宋文化和重文化最大的差别，能够在那边开花结果。
0: 今年好像和去年和前2年的这个百场青音边疆行，这个从组织活动方面还是有些区别，对吧？过去是不是每次去的时候是连培训带演出同时在进行？今年好像是分开做了。
1: 没错，没错。以往的时候呢，我们想，哎，我们去演出了，那么我们干脆把我们在演出过程中能碰到的文化的爱好者啊、文艺的爱好者，能够培训一下。这个形式呢也不错，其实也受到大家的好评。但最后我们发现，其实当中有一个

0: 缺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未来也就是我们的原来演出带的培训它比较临时，比较短暂，
1: 对，
0: 文化的培训，文艺内容的培训，它其实需要有一个规划性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才，这也是我们去设立文化阵地这一件事儿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1: 对，
0: 那么文化阵地它就可以让我们在那边固定的和这些受培训的朋友们见面，然后可以给他们去按照他们的基础去规划课程，去设定目标。所以呢我们在设立文化阵地的时候也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晚会，这也是一层一层递进的这样一个关系。
1: 自我加压，
0: 是是是，工作总要设定目标嘛。
1: 对，过去是演出可能是集中式的，现在是不是经常要去了？
0: 是，今年那个从去年其实文化阵地设立，然后今年又增加了三个，一共现在我们是七个文化阵地。其实从六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都会派一支小分队到这七个文化阵地，和这个文化阵地定期的这些群众们，然后进行交流、进行培训，然后来检验这些培训的结果，然后来帮助他们去创作更多好的文艺的内容，演出更多好的文艺内容。
1: 对啊，上次我们两个一块出差，我就发现你对当地是特别了解，
0: 是是，
1: 介绍了很多美食的地方。
0: 是是，
1: 今年
0: 比较
1: 几次了。
0: 今年到现在是第三次，然后估计今年可能大概要去5到6次左右吧。
1: 嚯，哦，这要去5到6次。李老师呢，去过几次？
2: 我今年去2次了已经。
1: 陈老师呢？
3: 我去了一次。
1: 去了一次，您去的最少。之前去过喀什吗？
3: 百场清音边疆行这个活动之前，我是没有去过新疆。
1: 啊，所以今年让您印象最深的有什么？
3: 哎呀，今年。我是感觉文化阵地的这个建设啊，是对我们演员来说，还有我们新疆当地这些音乐爱好者来说，是一次双向奔赴。我们演出团体到一个可下沉的教学型的艺术团体，我们的演员呢从一个表演者到了声乐工作者。哇，这个跨度可能上海青乐团真的是首创的。我觉得我们原来都是在舞台上
1: 对
3: 表现自己的才华，没有想到呢下了舞台还要去立马就要培训一些当地的这个音乐人才，做了培训之后我们还要带领他们一起同台演出。
1: 在当地有没有发现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音乐方面人才？听说你还这个发现了一个小周深，是吧？我们这样先听一段音频，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音乐人他们的风采。
4: 星星跟着月亮走，看天地长征。
5: 这次在刹车文化阵地培训当中，我遇到了凯塞尔，这是一位假声男高音，一开口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声音里有一种很干净的质地。我重点呢就帮他头声共鸣当中的位置调整了一下，看着他在培训当中一点点突破瓶颈，我真的觉得我们就是要给这些热爱歌唱的年轻人一个支点，让他们呢完全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就这个声音其实是一个男孩子发出的，对吧，陈老师？
1: 对，这个让我们想到了我们现在有一位非常深受欢迎的一位歌手叫周深，
0: 嗯，
1: 所以呢，他被称为是这个开塞尔，被称为是刹车的小周深。
0: 当初怎么发现他的？
1: 应该说我们文化阵地的这个建设啊，就使得很多音乐人才啊，他都会踊跃来报名参加。
0: 嗯，
1: 啊，他应该也是我们在这个十二木卡姆乐团
2: 对
1: 网团是吧？对，十二乐团里面一位演员，但是他这个假声男高音是他自学了两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专业老师给他辅导。
0: 他自学的。
1: 对呀，你说说看，你说我，所以我觉得能歌善舞的这个民族啊，首先我觉得他们自身的条件非常有天赋，
0: 嗯，
1: 非常有天赋，但他们缺的就是这个没有专业的这个
0: 指导，
1: 对，没有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
0: 嗯
1: 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文化阵地正是给这些音乐爱好者，把他们啊能够。给他们做一个规范的一个声乐的训练，
0: 嗯，
1: 包括能够给他们一个大的舞台，嗯，因为这次的这个文化阵地建立以后呢，我们青乐团的演员我们都分批，你看我是6月份去的，
0: 嗯，
1: 8月份我们又去了一批演员去辅导，嗯，文化阵地参加辅导，那么这些开塞尔这些音乐爱好者在这个文化阵地当中，他们就是做到了一个循序渐进的，非常一个有规范性的，
0: 嗯，
1: 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声乐培训的过程，
0: 嗯，
1: 这个对他们的成长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对，
0: 我听下来我觉得，因为我是外行啊，我就听下来刚才这个音频，我觉得人家唱的已经特别高了，这声音很柔和。我不知道在这个专业人士耳朵当中，你觉得他这个怎么样？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不断调整？
1: 他一开口，其实我是惊艳到的。
0: 嗯，
1: 我惊艳到的，就是因为，你闭着眼睛听的话，真的觉得是像一个，女高音的嗓子。
0: 就上午他已经没有问题了，对吧？
1: 啊，但是他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呢，你还有看到他非常紧张。非常的紧张，对，方法上面呢他还是缺少支撑的
0: 啊，
1: 声乐基础的这种训练根底，他没有这个气息的支撑，没有这个我们讲起来规范性的这个训练的话呢，他在舞台上也是就是说不够自信的，所以我们是给了他自信啊，所以在8月份培训之后呢，我们董德平团长当即就邀请他参加到上海来，
0: 嗯，
1: 哎，参加我们11月份在友邦大剧院的我们40周年团庆的大型演出，那你说真的，这个给了他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的话，
0: 对，
1: 他会真的是对他的一生啊，对他的这个音乐之路上面，
0: 嗯，
1: 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作用的。
0: 就是演员还是要靠不断的演出，更大的舞台来历练的，对吧？
1: 对，
0: 有了更多舞台的这种历练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自信心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那从这个练习的方法，从表现的方法来说，您给了哪些方面的指导？
1: 最主要他是模唱嘛，因为他自学肯定是模仿开始的，
0: 嗯，
1: 所以呢，他是不知道这个发声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嗯，
1: 那我可能会更加明确地告诉他，
0: 嗯，
1: 啊，你的头声发声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你的高音能够传得更远，更有共鸣，
0: 嗯，
1: 啊，头腔的这种运用是关键，在假声男高音当中，放松你的喉咙，怎么运用上你的气息去支撑它。
0: 嗯
1: 啊，这些都是关键词。
0: 这其实就是一套科学的练习方法。
1: 对对，科学的发声方法。
0: 有了这套方法的价值，可以让他的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走得更远。
1: 对
0: 啊，
1: 而且我们的团里的这些演员之间，我们互相都在交流，
0: 嗯，
1: 怎么样去好好的把这些人才培养好，
0: 嗯，
1: 啊，让他们能够站上大舞台。所以呢，在这个肖蕊在8月份去的之前，他也特别来问到我说之前怎么样去训练他，因为我们必须是衔接的非常好，要，
0: 嗯，
1: 对吧，你接下来的这个在培训当中能够让他更进步，更想听到更好的这种发挥，所以我觉得文化阵地的建设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0: 肖老师是青乐团另外一位女高音歌唱家，
1: 女高音歌唱家，
0: 你们都是正儿八经科班出来的。
1: 我是学民族声乐的，啊，那肖蕊老师呢，相对更加专业一点，因为他是在意大利学的这个美声唱法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是最科学的练习方法，其实能够从上海带到了当地了，对吧？
1: 对，太难得了。他们这个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百场清音边疆行，没有这个文化政绩建设，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对，没有这个机会吧？说如果说到大上海的大舞台来演出，
0: 我觉得这个舞台演出还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李老师呢，主要这次是做了哪些工作？
2: 我是上个月的时候8月份又去了一趟文化阵地
0: 啊。
2: 其实我去了这4年的感触特别深的是有几点，一个是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演出的时候大概是10月份，就是有沙尘暴，那我正好是第一个唱，一开口就吃到一口沙子。然后其实就是如果正常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没有一次演出是会碰到这种环境的这个影响的。然后当时肯定是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不要停，因为那个就是我们铺的那个红毯已经卷起来了，就是我就觉得要砸到我了那种，很危险。然后但是其实我就是看了一下台下的观众嘛，他们是纹丝不动的，还有很小的朋友可能就抱在手里的，或者一些只有几岁的这些小学生，他们是很习惯的，就可能这个环境他们就见得比较多，那会觉得啊，那我就想啊，别人都不动，那我要下去吗？那肯定是坚持把它唱完的。
0: 那肯定。
2: 对，而且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我们在百场的演出中，户外的演出也是居多的。然后当然这个唱完之后就下雨了。
0: 嗯。
2: 啊，下雨之后我们又转到室内继续演。
0: 嗯。
2: 啊，基本上都是坚持演完的。
0: 嗯。
2: 还有是上一次文化阵地的时候，我培训主持，正好就是也是董团也发现了一个。啊，非常漂亮的小姑娘，长得像安妮海瑟薇，
0: 哦，像一个国际知名影星，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马上就把她选了，就是晚上跟我一起主持嘛。那可能就是她当时见到我的时候，她说哎呀我认识你，她说我们在初3的时候就看过你们的演出，但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0: 初3的时候，
2: 对，
0: 那应该是你们第一次去那儿演出，
2: 对对，
0: 因为你是连演了4年了嘛，对吧？
2: 对，他初3的时候，今年正好上大一了，
0: 对。
2: 然后他说：“哎呀，我们当时都可就是崇拜你们了，然后就是大家都以拿着你们的签名为傲，然后在那里各种就是炫耀，对。然后我们其实也非常开心嘛，就是被他们支持这么久。然后呢，就是晚上的演出对我来说其实有压力，因为他就是。”她的这个外貌外形是我们一眼就相中了啊，
0: 特别漂亮，
2: 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然后，但是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国通语上，她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还有我在教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些小的问题。
0: 对
2: 啊，所以晚上的时候呢，但她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在一开始特别紧张，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会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信。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个文化阵地。跟当地这个深度的去教学啊，包括一起演出，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更加深入的接触，也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自信啊，还有更多的机会站上舞台。
0: 你在那场演出的时候是主持人，他是你的搭档。
2: 对，我又是主持要唱，然后我还要培训舞蹈。
0: 所以你们两个是搭档，同时会在舞台出现来说词儿的。
2: 啊，对呀，对呀，对呀。
0: 这个时候如果搭档他会有些这个紧张之类的话，会影响到你吧？
2: 不会，我会鼓励他，我会说那个这是我的搭档，然后他第一次登台，请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这样然后我会告诉他
0: 用这样的方法来让他的紧张逐渐的消解。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在舞台上，那在上舞台之前呢？
2: 上舞台
0: 怎么跟他沟通？怎么对词儿？
2: 对此就是我把简单的一些话给他可能但是可能像当地的他们那些特别长的那个名字我也不太读得清楚，那这个就他比较擅长。
0: 对
2: 对，然后我们就分配好工作，然后上台之前呢我也会跟他说深呼吸深呼吸，不要紧张什么的，然后他慢慢的会越来越自信，以后我会给他很多的机会说啊，你来下一个你报下一个你报，哎，他慢慢的就会有那个想要去要掌声的那个欲望。
0: 这是一个实操的培训，
2: 对对，就等于说下午培训完晚上直接演。
0: 然后现在效果怎么样？感觉、
2: 感觉很好，而且我们还有微信，他经常也会给我发微信啊，聊说什么什么这样。
0: 那我估计这个孩子以后在学校会经常这个登台当主持人啊，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他也会经常给你发个消息，哎呦，姐姐，这个应该怎么做，是吗？
2: 啊，对对对，我们其实自己有就是培训过的学生是有微信的，他们有时候也会经常跟我们联系说，哎呀，我就可能建立了自信啊，我们这次文艺节啊，我也想上去啊，你看什么，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在。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培训，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你比如说给了他们更大的舞台，给了他们更多培训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科学的练习方法，这个其实就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就是有一次夜晨的演出过程中，就是有一位是家长吧，他过来说啊，他说那个菲尔小姐姐，你是不是上半年来演过那个音乐剧呀、然后就是我们上半年的时候，就是我们
0: 今年上半年，
2: 对，今年上半年、是六月吧、我们去这个叶城和、泽普一共演了四场这个我们上海轻乐团的轻音乐剧、上海小江弄、然后呢当地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观众看了之后他们就是反响都挺不错的、当然这样被夸奖我也是很高兴的，因为明天我们要出发去喀什了，然后接下来还有四场要在另外两个县巴楚和刹车
0: 对
2: 我们还有四场演出要给当地送上这部原创音乐剧。
0: 这个剧的名字叫做《上海
2: 小鸭弄》，
0: 小鸭弄就是上海，谢谢你的。

0: 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在里面演的什么？
1: 我在里面演的是那个罗娜。就是这个角色，
0: 女主角吗？
1: 女主之一。
0: 女主之一。
1: 对对对对、嗯、
0: 这个演出在上海演出和在这个喀什当地演出有什么区别？
1: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觉得，因为当地呢，他们肯定会给我们县里提供最好的剧场。
0: 嗯
1: 啊，有一个叫做邺城影剧院。
0: 嗯，
1: 他肯定跟我们之前演是在兰心剧院嘛，那他可能条件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比如说像我这个角色在中间要换好几次衣服，
0: 嗯，
1: 那可能我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要把这个从我下场口一直到这个换衣间的这个距离估算好，然后一直到上台，所以可能我们要更多的跟剧场磨合，跟设备磨合，还有跟当地的一些情况，然后我觉得应该更多是一种特殊定制吧，在每一个县里演出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哦、
0: 都会有调整
1: 啊、哦，都会有调整。
0: 王团应该更了解，
2: 是因为那个我们李林菲儿呢，因为他也是我们这个戏他是双男主双女主，菲儿一共就四个演员、
1: 嗯、
2: 菲儿是女主其中之一，她的内容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我们这整个剧有20几首歌，有非常大量的舞台调度台词，她也承担了当中一些戏中戏换衣服的这些，所以呢知识保障工作是我们另外有部门，像舞台美术的部门啊等这些部门来做。其实在菲儿他们演出遇到很多难点需要解决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解决了很多技术难点。
0: 嗯，
2: 因为像我们上海的一些剧场，它本身比较规范，它无论是灯光的位置啊、吊杆啊、舞台的一些结构啊，它有一些规范性、标准化。
0: 嗯，
2: 但是在县里面演出，虽然说县里已经提供了最好的场地给我们，但毕竟每一个地方它的建造年代、它的一些结构啊什么差别很大。
0: 嗯，
2: 我刚菲儿刚才说的，我们在邺城这样一个剧场，它原来是影剧院，是县城最大的影剧院，昆仑影剧院。然后我们去看台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现代的舞台作品其实需要很多灯光啊、背景啊一些展现，一些综合性的环境展现，但那边它做不了，它灯光挂不上，
0: 灯光挂
2: 不上，对、
0: 哎，
2: 它的吊杆是没法用的。我们如果要用灯光的话，我们就要起龙门架，然后但这又不是在上海，它很多那个工期啊、安全性啊没法保证。
0: 嗯，
2: 所以我们的舞台部门、技术部门，大家花了很多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没法和上海的版本做到一模一样，但是也想尽量把自己的这台舞台的作品能够呈现给我们喀什的群众，因为毕竟在那边我了解到，因为我们当时想把这台作品带过去的原因也是想了解到，当时其实当地其实对于整体的戏剧类的舞台作品，几乎没有，很少很少。
0: 对，
2: 他们
0: 就是个音乐剧。
2: 对，我们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自己的音乐剧，它一个体量相对比较轻一点的音乐剧。
0: 对，
2: 那么。但是还是音乐剧的表达，所以
0: 它涉及到什么演员走位啦，
2: 是是是是是、
0: 哦、
2: 在上海我们是一个双编程转台的一个舞美的场景、
0: 哦、
2: 在那边根本没法搭，所以我们用自己又设计了简化的道具、简化的舞台的位置，然后再重新编排。所以呢，对我们最大的难点其实是我们虽然说只是在县里面演、但是在每个县都是要演自己独特的版本，因为每个场地都不一样。
0: 对，
2: 那就给演员出了很大的难题，因为他所有记好的调度、记好的时机，在那边都要重新排、重新上，
0: 都有变化。
2: 对，而且观众又是抱着很期待的心情来看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出错，也总想呈现最好。所以这一点，我们的舞台人员、我们的演员、我们的技术人员为此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0: 对，
2: 连夜走台已经是好几次了，而且是一个线接一个线演，这也是。怎么说呢，可能观众的掌声是我们让我们觉得欣慰和自豪的点吧。
0: 那你们的工作节奏应该就是演完之后连夜跑到另外一个县、到那儿之后立马就开始采，
2: 是
0: 立马就开始排，
2: 是
0: 这个演员走位应该怎么安排，灯光怎么做，舞美怎么做，
2: 是
0: 然后第二天开始又演出。
2: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在一起打仗一样。因为我们的团的舞美负责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音乐剧的 技术总监再到我们团之前，我们呢那个他来做了以后，和他原来做的大型的，他说过和他原来做的所有的大型的音乐剧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说没见过这样打仗的，就是连夜装走台演出撤下一个地方。
0: 对，
2: 再去研究新的版本怎么做，
0: 所以你们是文艺轻骑兵、啊、
2: 是是是、啊、所以那个因为我们原来在那边音乐表演的时候可能体量会更轻一些，大家碰到的问题更少一点，可以去把问题归纳为少数的几个问题去解决它、嗯、但是一个剧戏剧作品它要碰到问题太多太多了，
0: 嗯，
2: 舞美服化到所有的方面都会有问题，
1: 嗯，
2: 那刚才菲儿说换衣服这个事儿他可能就轻轻提起了，但这个事儿其实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因为一般我们在上海的剧场里边他抢装间休息室化妆室跟衣间它都有标准的路程设置、嗯、有标准的位置，在县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0: 嗯，
2: 咱们也不会去临时再去搭再去那啥，因为毕竟牵扯到成本和工程那个项目进度的问题，所以呢那个拉帘子换衣服这个事儿经常发生、
1: 嗯、
2: 就是几个高一点的男生找一个墙角把几个我们的那个道具布啊拉起来，然后在里面换衣服。
0: 嗯。
2: 然后这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熟练了。
0: 嗯。
2: 这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工作经验吧。
0: 对、
2: 嗯，是。
0: 菲儿最短的时间换衣服、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经历。
1: 很多吧，我觉得。嗯，我觉得，而且以前也有过主持，马上要换一套要唱跳的，再换一套大礼服，再主持，再回来，就一场里换四套也不正常吧？
0: 一场里面换四套
1: 啊，有过有过。这个音乐剧的话，就是主要是快，应该我觉得是快吧。
0: 对，你想他一个剧正在演出，
1: 嗯，
0: 那你整个剧得流畅吧，对吧？
1: 嗯，
0: 你总不见得主角下去换半个小时再上来，
1: 嗯、
0: 这个整个剧。整个就断了，意境就没了。那你需要多长时间换一套衣服上来？
1: 我觉得三四分钟吧，因为它不仅是换衣服，它还有那个麦、
0: 啊、
1: 还有腰包，因为我们还戴耳返、
0: 哦、
1: 所以就等于说这个腰包上面还有耳返还要从衣服里穿出来，然后戴好捏好这个粘胶带上去，拿好扇子，然后是一个流程，然后再下来冲下来，然后上去的时候就把气息调整好开唱。
0: 那你不是得喘着粗气
1: 啊，喘着粗气，对对对，应该是在走的那个暗场的过程中，灯慢慢亮的时候你已经气息调整好了、
0: 哦、
1: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因为在上海的时候是三个化妆师一起抢的，等于说他们把所有衣服扣子拉好，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在那等着我，
0: 嗯，
1: 然后换完之后拉到最后一秒上去，然后在那个地方的话，当时是我们编剧张燕老师和我们的书记，
0: 嗯，
1: 我们的书记帮我一起换的，等于是两位一起，就是一下台就开始帮我换，换完然后在那里等着我，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身兼多职，
2: 没错，
1: 嗯，
0: 包括书记也要自己来上场，
2: 是
0: 给人换衣服，
2: 是，
1: 对，
2: 是，
1: 对，
0: 哎呦，难不难？
1: 习惯了，还可以。
0: 习惯了。菲儿应该是演员里面非常年轻的一位，对吧？我看你样子应该。工作有几年？
1: 工作五年了。
0: 工作五年。
1: 嗯嗯嗯。
0: 在来轻音乐团之前想象过吗？就自己的演出的这个场景和演出的这个环节是这样子的。
1: 可以想象吧，应该可以想象、嗯、对。因为
0: 在刹车当地、
1: 嗯、
0: 包括在喀什的其他地方演出的时候，
1: 嗯，
0: 整个这环境和在上海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0: 对吧？
1: 那肯定。
0: 刚才王团也在说、
1: 嗯、
0: 所有的演员都感觉像是在打仗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在舞台上不能出错，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感觉是有这种背水一战的这种感觉。
1: 是是是是是。
0: 对于自己的历练，你觉得有哪些？让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成长？
1: 成长的话太多了，因为首先就是你要面对不同的环境，然后呢你作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你又不能让自己在台上就是掉链子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从上海这么湿度大的地方，然后到一个这么干的地方，可能第一第二年大家多多少少都是会生点病的，
0: 嗯，
1: 现在肯定我觉得那个肠道菌群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
0: 嗯嗯嗯、
1: 对，拉肚子呀，嗓子哑啦，这是常发烧常有的，
0: 这叫水土不服嘛，
1: 对对对、
0: 这倒正常
1: 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时候强度最大的时候，音乐剧从彩排演出一共每天要有三场、我觉得就是
0: 每天有三场，
1: 就是只要到了一个县演的话，说是两场吧，前面还有一场连排，
0: 对对对，
1: 哪怕你不完全就是带状态的话，你连也是要从头走一遍的，
2: 其实还是带状态、
1: 带状态的，
2: 因为你所有的戏都改过，
1: 是，
2: 所以其实他们就要先演一遍当连排，然后再连演两场，
1: 对、哦、可能就一天就是从下中午开始到晚上就是三场很大的强度、嗯、
0: 对
1: 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小分队还是得演，就等于说一直在连续作战没有休息，就每天可能睁开眼就得哦开始了这一天，开启积雪状态，然后到晚上哦终于睡了，然后明天又就经常是这样的状态。
0: 嗯，有没有感觉就是文艺轻骑兵的舞台和这个演出的这个紧张程度经历过之后、嗯、以后再大的舞台再艰苦的环境好像我都能胜任了。
1: 对，我们现在到了上海会觉得这算啥对，那就是经常会就是反正到了上海我觉得任何台我们都是觉得啊，这跟新疆的演出比已经可以了就会。
3: 对，包括前两天因为最近台风天比较多嘛，那我们上海青年团在盛夏之际呢有很多纳凉晚会，那看到一大片乌云来了、嗯、我们好像很淡定、啊、
0: 处变不惊
3: 对
0: 吧？
3: 对对
1: 对对对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建立了一个自信的过程。
4: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5: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4: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5: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4: 远见之声，
5: 讲述
4: 真实动人的远见故事。
0: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远见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上海轻音乐团副团长王顺和声乐演员陈杰、李林、费尔，共同来跟各位聊聊重文化的相关的故事。我刚才是介绍到了轻音乐团的《百场轻音边疆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环境或者说演出的整个这个条件相比上海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对吧？但是我们的演员呢都能够去克服种种的困难，然后呢把最惊艳的最完美的一种表现在舞台上呈现给当地的群众。我听说是不是陈老师还在舞台上用沪语演唱过一首歌？
3: 对，
0: 叫什么名字？
3: 苏州和尚一座桥。
0: 苏州和尚的一座桥，
3: 对，
0: 这
3: 是沪语歌曲。对，
0: 台下的观众能听懂吗？
3: 这个我去新疆演出之前领导给我安排了这个任务，因为我呢在上海演出当中我是必定要唱上海歌的、嗯、上海沪语歌上海谣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喜爱的上海谣。那、嗯、苏州和尚一座桥呢是一首这首曲子当时我要和我们的键盘老师就夏景炎老师就我们两个人的合作，
0: 嗯，
3: 钢琴伴奏非常优美的这个一首乐曲，我很担心、嗯、所以呢我再去之前我想着哎，我是怎么样表达好呢，我想着要不这样吧，我说我他们正好要演音乐剧嘛、嗯、我教几句这个我们上海话吧，
0: 嗯，
3: 哎，没想到他们特别喜欢特别好学。夏家弄
0: 上海夏家弄
3: 哎，上海
0: 啊，
3: 哎，夏家弄农豪老领啊，哎呀，我一开始以为就是说教他们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反应啊、
0: 嗯、
3: 没想到都举手要来学说上海话。
0: 嗯，
3: 哎，这我幸亏我还做点功课，我还带了大白兔奶糖、
0: 哦、这是当做奖励吗？
3: 对，我本来想着如果他们听不懂嘛，那我总归这个气氛还要调和一下吧、
0: 嗯、
3: 哎呀，没想到因为大白兔奶糖就好多人举手要说我来学上海话，我要说上海话、
0: 嗯、
3: 对，这个气氛非常的好。
0: 学怎么样？
3: 可以啊，他们到演出结束以后还能过来因为大爷跟我握手，说夏家弄的时候，哇，我说这个就可以了，因为一场演出都结束了，他还能记住夏家弄，啊，我真的好温暖，真的一种温暖，一种感动。
0: 尤其是当我们看着眼前的是维吾尔族的同胞，
3: 对呀，
0: 在跟你说上海话的时候，这个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3: 对呀，对呀，
0: 嗯，
3: 所以我很期待说，这次我们明天要出发去新疆了，
0: 嗯，
3: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跟新疆的演出当中能够遇到更多的好声音，
0: 嗯，
3: 也能够跟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
0: 嗯
3: 啊。
0: 我们刚才说到您是唱了一首沪语的歌曲，因为您本身是上海籍的声乐演员，
3: 对对对，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0: 啊。您给我们展示两句好不好？
3: 嗯
0: 嗯。

0: 哎呦，真好听！就陈老师其实说话的时候很爽朗，但是为什么一唱歌就感觉很温柔的感觉？
1: 这就科学的发声方法。
0: 这个科学的发声方法也会在自己这个文化阵地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去传授给当地的声乐演员吗？
1: 对，因为这个我们菲尔，我们知道，我们声乐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是一个很抽象的，
0: 是
1: 一个感受，对，是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平时我们也有自己私底下在教授些学生，但没有说这么速成班的。我说的速成是我们必须是白天要把这些培训好，然后晚上我们要带着他们一起同台演出，就这样的。那这个声乐的训练的这个过程，我们肯定是要让他们更就是深切的、更快速的去感受到，我这个嗓子的这个发声应该怎么样，我怎么样要运用好我的气息去唱。所以我们都是做足了功课的，做足了功课。对，
0: 你看您刚才说到，就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相关的活动能够发掘更多的当地的音乐方面的人才，对吧？
1: 其实发掘了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开塞尔，这个是
1: 还有
0: 刹车的小周深，
1: 对，小周深，
0: 还有谁？
1: 还有其实呢，我们这个重文化，我觉得真正的这个种下去了的成果呢，在这里有两位是跟着我们三年的，
0: 跟着你们三年。
1: 对呀，从起初发现，我们一位是一位小学生，他叫热依拉，第一年去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这个肖伟老师一起同台演唱《英雄赞歌》，哇，我们就发现这个
0: 唱这么难，高难度的
1: 歌曲，对呀，你可想吧，那个高音啊，那么的清脆清亮，哎呀，这个童声太好听了，完了现在已经中学生了，他我们每一年去，我们只要去，我们一年去两次的话，他都两次都同台和我们演出，你想
0: 说不定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就有人跟菲尔说，我以前看过你们演出，我都上大学了
1: 啊，对，但是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够实现的梦想了，是要考上海音乐学院，
0: 就是专业的音乐学府了啊！
1: 对呀，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百场清音边疆行对他来讲这个影响是太大了，就是重要的一个决定，可能对他的成长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因为我们线上线下陪了他三年嘛，一起辅导。
0: 你看我们说宋文化到重文化，其实重文化我们又能看出来是重了一个梦想，
1: 重了一个梦想，还有一位是我们巴楚第二中学的一位音乐老师也是2023年和我们的李在亚老师一起同台演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是难度非常大的一首歌，
0: 非常好听，对吧？
1: 没想到也是一个好声音，非常好的声音。那我们又想把它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人才，要留下来的人才。那这个老师呢，我们只要是有培训的课程，他就积极的报名参加，然后他把报名的这个课程上的这些成果呢，他就做成了教案，又带回到了中学的课堂，教给他的学生。
0: 对，
1: 这就是一个我们想要做到的，就是留下一个带不走的一个文艺的这个队伍，
0: 非常非常棒。
1: 对，
0: 而且你看上海轻音乐团在今年11月份还有在上海的专场演出，对吧？这相当于除了我们自己团里面的演员之外，我们又补充了很多新鲜血液，有很多这个来自于新疆当地的专业的演员登上了上海的舞台。
1: 对，
0: 对于这些演员来说，对于上海的观众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2: 没错，
1: 没错。
0: 菲尔呢？这个除了演出之外，刚才你还说到了我们会教这个当地的人这个主持，对吧？就旁边有叫小什么？就他的这个像是哪个影星来着？
3: 安妮海瑟薇。
0: 安妮海瑟薇。除了这个小安妮海瑟薇之外，我们还见到了哪些就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孩子？
3: 其实挺多的。我觉得在这几年的演出当中，我都遇到很多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当地也是小朋友会玩自媒体嘛。然后呢，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也会为了当地好像说是玩快手的居多，所以我们也是临时在那里注册了快手号，大家也会把进小学的一些片段剪下来，那就会有很多小朋友在底下给我们留言，哎呀，看到你了，刚握手的是我啊，姐姐回关什么的啊。其实包括当地的小朋友他真的很热情，可能我们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被当成 这个
0: 明星一样
3: 就被围攻了，经常是会被
1: 追着签名，
3: 对，追着签名，然后特别特别热情。我觉得也是双向的，对他们来说，哎，看到哎上海的这个哥哥姐姐们过来啊，给我们演出啊，老师啊什么，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0: 行，然后我们呢也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很自信。我觉得在一场场演出中，我们也是相互建立的一个关系。
1: 对，你看你在舞台上那个是大学生的搭档嘛，对吧？
0: 对，
1: 你们还在小学、中学也去做过培训。
0: 对，
1: 那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你们有过什么专门的设计吗？有区别吗？
0: 有设计。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小学的小学生，他们的国通语可能更加的要标准一些。然后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呢，那可能如果小学生的话，我会给他难度更高的一些绕口令啊，什么训练，比如说还有什么赏声啊这些，我觉得他们其实有时候在课堂上也是玩得不亦乐乎的。我也会经常会告诉他们可以自己去模仿一些自己喜欢的主持人的风格啊，或者去念一些独白啊。那有一些小朋友说，我长大就是想当主持人，我就是想我就是想站在舞台上。会有这样很多的，就是他们就是怀揣梦想的小朋友。
1: 也是给他们种了一个梦想。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新乐团的老师们都特别不容易，而且呢每一个老师其实都是在发挥自身所长，就是比如说会唱歌的，那么自己要在舞台上去做歌唱的表演，那同时也要去教授当地的这个音乐的爱好者去怎么来更科学的练习，对吧？像菲儿呢，除了自己要上台演出之外，还要再教小朋友们去主持，对吧？
0: 跳舞，还有跳舞。
1: 你还在教跳舞啊？
0: 是这样的，
2: 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
0: 对，就是可能呢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是能歌善舞嘛，但他们跳的那个维族舞蹈就特别有感染力。那我就是会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一些可能爵士舞啊什么，他们有一些也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可能我有一场也是到了歌舞团吧，就带大家在那边做一些就是爵士舞的热身什么，就来了很多就是当地跳这个民族舞的啊，那个感觉也特别的好，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舞种啊什么的。
1: 我觉得你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我记得好像刚才王团就说，今年乐团提出了一个叫做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春晚这个目标。有没有算过，因为你是管理者嘛，乐团管理者，有没有算过就每一个演员这个大概每年要去多少次，然后他们每个人在当地都需要做哪些工作，有没有做过整体的一个设计？
3: 我们其实做过这样的设计，然后设计的结果呢，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都要上，各展所长。那个可能今天我们在座的三位，我可能去的相对多一点，我今年去了三次。那个陈杰老师说去了一次，但是不要被一次的假象所迷惑。因为陈杰老师在今年下半年他有大量的安排的去新疆的工作，因为上次去的时候陈杰老师
1: 一个都少不了。
3: 对，陈杰老师已经表态了，他其实非常希望能够深扎到文化阵地这样一个工作里面，而且陈杰老师又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培训者吧，我可以这样说。虽然在我们团里面他是一个声乐老师，但是声乐老师毕竟有资历有经验，他跟见过很多不同的我们的文艺爱好者，知道怎么去因人
1: 施教
3: 对，去这样。所以像这样的他会充分用他的经验，用他的经验去做好我们这个文化阵地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演员，其实也不光是演员了，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当地的技术力量也特别薄弱，活动的策划组织能力也有很多需要去增强的地方。那么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整建制的文艺院团，其实我们的像技术、音乐、舞美、灯光、口子，其实都已经跟对方相关的技术口子进行了联系。不仅仅是登台的那些人，对于活动本身的组织、活动本身的一些基础的技术保障，其实倒是他们也是很缺乏的，这样一些专业也建立起来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都不能少。而且每个人的工作都不少，都要去，因为毕竟我们到现在已经设了七个文化阵地了，所以想把我们这七个文化阵地做扎实，做出成效来，那么未来我们才有可能再去复制，再把这个经验去推广，去让更多的地方能够去感受到文化阵地的好处。
1: 你看我们过去在想的时候都觉得百场清音边疆行可能是做这个歌舞乐器这些方面的演出，再加上这些文艺门类的相关的培训，它其实是一个乐团之间的 交流了，对吧？除了这个像演出的、歌唱的、这个跳舞的、主持的之外，乐团的日常。

0: 管理，包括这个舞美的设计、节目的策划、演出的策划，其实它是更多的是一种这种理念层面的一种交流和交授。
1: 没错没错，陈老师说的很对。因为这些前面说的它都是分项的专业，但是最后想去达成的功能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综合能力的提升，那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重，真正的流动性。
0: 你们现在有7个文化阵地，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是每个月都要去，
1: 几乎是每个月都要去，
0: 每个月是7个文化阵地都会去一次。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工作量超级大。
1: 是
0: 啊，那接下来每个月都会有相关的安排。
1: 没错没错，而且每个文化阵地呢还不一样，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设文化阵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根据这个地方这个文化阵地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邺城，在邺城的文化阵地是在我们洛克乡。洛克乡呢，这个文化阵地是设在洛克乡的活动中心。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正好是村民那个乡民的聚集的地方。那么我们针对的这些群众可能是当地的居民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大家每个人的门类会特别多，但是基础不是特别的扎实。所以我们在设置内容的时候会有针对性去做。但是我们在巴楚呢，我们是设在幸福园社区。幸福园社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综合的活动中心，它里面有甚至有一些展，画展，那个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东西了。
0: 对，
1: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要去做更大的赋能，所以可能我们的关注点会结合更多和他当地的已有的文化产品的结合。比如说我们自己的那个弦乐音乐的表达在和他的展是否能结合起来。然后我们不仅仅是教大家音乐的表达内容，我还和当地的文化产品相结合，然后做一个综合党建音乐党建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我觉得也是文化阵地的一个功能，它就不仅仅局限于培训，可以向更多的人群来展示。所以我们在当时也没有去定义过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培训基地或是一个展示基地或怎么着，而是希望能够因地制宜，充分赋能，
0: 对，
1: 去达成效果最大化这样一个目标吧。
0: 但是对于我们新音乐团老师来说，其实也是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我要针对不同的地方做一个一整套的不同的设计。
1: 是，所以这也是自我提升自我磨练的一个过程吧。
0: 所以难怪王团一年要去个5-6次。
1: 是，我们那个因为听乐团呢，这个我也不是做自己做广告。因为我们的现在的书记团长董德平，他本身就是一个穿了几十年军装的军人。
0: 对，
1: 转业到团里面。然后刚才包括我们的菲尔虽然说年轻，但是菲尔也是一个退役军人。也是一个退役军人。所以我们团里面的包括退役军人，包括我们自己团领导，本身就有着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样一个基因在。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我们在喀什的这样一个百场青边疆行的项目，大家觉得可以充分把这种基因给发扬出来，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他本身在这个地方的艰苦作战、艰苦的经济兵，对于我们自己团内的提升的帮助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反而说文化阵地不仅仅是我们去种东西，其实别人也在潜移默化的种给了我们很多东西，
0: 对，
1: 让我们自己有浸润有提高。
0: 这个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是是是，
0: 我们在给当地带来很多文化演出，带来很多文化方面培训的同时，对于我们自己的乐团管理者也好，这个演员也好，其实也本身都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1: 没错，
0: 对吧？像菲尔这么年轻的演员，就要让自己的资历越来越深厚，我见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滋养，对吧？
1: 对，
0: 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下半年可能新乐团还会再去喀什好几次，包括今年11月份在友邦剧院还有一场大的演出。
1: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
1: 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们有很多是在计划中的，其实还蛮多的。那么根据之前文化阵地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一些经验的积累，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设定的是喀什本土的明星。这个明星是人民的民，不是明亮的明。

0: 我们这样去定义，明星愿意登台春晚，他们能够自己举办，或者说以他们为主去组织去举办，然后我们留下更多互相融合的作品，这是我们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文化创作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去上台表演的一个基础。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其实大家在喀什的文艺工作的创作很多还是集中在民族作品上。那么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和喀什地方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其实共创了一首作品，给他们拓展了很大的新的思路，就是我们的金梭银梭致青春。这首呢是以我们乐团创团的朱逢博老师的名曲金梭和银梭，以及新疆的民歌青春舞曲做相结合，结合了民族音乐表达和我们现代音乐表达。当时做出来以后，其实都被我们的自治区和中央领导所看到过，所以受到了好评，所以还是影响很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契机，以后我们其实这几年持续的在创作作品。那么接下来以依托文化阵地，其实是我们要教当地的群众，当地的文艺爱好者去创作作品。那么这些果实会能够给予大家双向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最后坚持的其实就是专业培训和同台展演这条路。从输血送暖迈向造血育才，获取双向的这些果实，然后滨江群众的我们充分展现，在这个过程中展现的热情和民族文化的养分，同时也在滋养着我们。最终结果其实我们和新疆当地群众的情感越来越深了。越来越深了。所以接下来那个陈光老师刚才说我们接下去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我觉得可以分到几个类，就是我们先把七个文化阵地做实做深，然后扩大我们可以和对方交流和培训的门类和覆盖面，然后协助他们来孵化本土的明星，就是刚才说的明星和乡村的文艺队伍，推动我们这个年年有春晚，年年有晚会覆盖更多的乡村，然后提高本土的节目的创作的占比，然后围绕着我们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这些题材，推出更多的原创作品，然后把这些经验总结、复制，在做实这七个以后，能够成熟一个，带动一片，让家门口的文化阵地在我们喀什，在南疆更多地方扎下根、开出花，这是我们的未来的目标。
1: 就是在当地打造了更多的明星，
0: 是。
1: 然后呢，在举办了当地的春晚，
0: 对，
1: 或者说春晚之后，
0: 春晚，对，
1: 其实真就达到了这个宋文化到重文化的一个目标了。
0: 是，是。
1: 好的，感谢三位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再见。好，以上就是本期《原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见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

人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中国最能够吃酸的一些省份，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新疆有哪一些特别酸的这个水果，或者说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酸味。其实大家都说这个吃酸的东西对身体好，比如说吃点醋啊，或者说是水果。现在很多朋友们，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觉得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味道是比较好吃的。
1: 嗯，没错啊，是的，确实酸会让人的食欲哈格外的增加。而且呢，其实说就刚刚小爱说到这个吃酸哈，比如说吃醋，其实还助于这个美容啊，养颜呀。
0: 是的，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广西的酸。其实广西的酸它并没有特别标准的一些答案，那南宁的酸热闹活，还有这柳州的酸都藏着时间发酵的一些味道。柳州的酸想必大家都知道，酸笋嘛，也是螺蛳粉的一个源头味道之一。
1: 没错，
0: 还有博白的酸多了一份红糖甜香，还有靖西的酸带着山野的一个气息，那武宣的酸则有浓浓的米香了。
1: 嗯，没错，每一座城都有每一座城的酸味，而这些酸味呢，也汇聚成了我们广西独有的一些味觉地图。比如说，在广西的街头，总有一些特别馋人的酸。那当然，除了这个螺蛳粉啊，肯定就是其中之一了啊。
0: 嗯，
1: 在哪里呢？你都能看到街头小巷非常的热闹，摆着这个摊子里面的，然后呢卖这个螺蛳粉。螺蛳粉呢飘出酸笋的香气，在街角都能够吸引路人停下脚步。
0: 没错了，那当然还有一些跟酸有点像的这种小型博物馆一样，切成花朵的芒果，清脆欲滴的李子，就是还压过，上面有裂纹，酸甜。

0: 多汁的菠萝，还有一些蔬菜，像包菜呀、紫姜啊，还有教头啊，还有刀豆，包括佛手瓜等等，有特别的多。
1: 没错啊，而且呢，就会发现其实在广西这边，他们吃酸和我们别的地方吃酸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把这个水果啊，放上一些辣椒在里边啊。
0: 对。
1: 我在网上看到过，比如把这个青芒果切开，然后呢，有一点淡淡的酸味，还有一点甜味，那这个时候再撒上一点辣椒吃，我真的没有品尝过这个味道到底是怎样的。
0: 其实怎么说呢，还行，挺好吃的，就不会说吃一口两口就不想吃了。我还吃过就是草莓撒辣椒，也是类似于这样的。那很多第一次尝这个酸野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太震惊了，水果为什么可以放辣椒，蔬菜为什么要泡在水里，但是当酸甜辣咸在舌尖交汇的时候，味蕾就此打开了一些新鲜的大门了。
1: 没错啊，这个酸野灭呢就是白话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啊，指的是什么东西，意思呢酸灭也可以直接理解为这个酸的东西。当然了，也有更书面的解释，就是酸萝卜、黄瓜、芒果等以果蔬配以酸醋、辣椒糖这腌制而成的四季酸品小吃。那广西的桂林、柳州这些地方呢，都有称之酸，也叫做酸料，叫做酸品的叫法了。
0: 没错，传说当中的这个酸甜苦辣咸，酸是五味之首，也是我们对酸开发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回顾。坊间有传说，广西的这个酸要追溯到秦朝了，因为秦始皇下令修建灵渠时，北方的厨子把泡菜工艺带到了广西，经过广西人的一个改良，包括发展，最终变成了我们现在吃到的一些酸。
1: 但是具体的情况呢，可能已经没办法去进行考证了，因为过去的时间呢也比较的长了啊。但是呢，走进博物馆也可以发现哈，有一个1600多年前的一个陶罐，造型和现代的这个酸坛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宽口也好，然后鼓腹也好，虽然说陶罐的盖子已经不知所踪，但是罐子记下了广西和酸的这个缘分。
0: 是的，就是现在的泡酸菜的坛子。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月西游记》当中记录了他吃到当地腌芹菜的经历，以糟芹为案，山家清供，不亦诸蛮中得意，此亦一奇也。那个时候的岭南没有冷链，也没有防腐剂，生活在高温高湿当中的广西先民先选择了把食物交给时间，淬炼出了一个新的味道，而地理与气候也使得广西人成为了酸味最忠实的一个拥护者。那乌烟瘴气的岭南名不虚传，更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型的桑拿房当中，动不动就上火了，湿气重，茶不思饭不想，热得吃不下饭。而酸味无疑是拯救胃口的最佳美味，助消化、增食欲，包括消油腻，还有调脾胃。
1: 没错，是的，正因为资源有限呢，也是酸味普及的重要原因。因为过去的物资匮乏，所以呢腌制是延长保质期的最佳方法。于是啊，柳州融水的苗家有了酸鱼酸肉，三江的桐寨呢有了酸鸭，那重组的壮族也有了酸粥。所以酸啊，不只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生存的策略。
0: 是的，那今天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让广西的酸有了新的一些底气。广西是全国水果的第一大产区，拥有近300多个水果的品种，全区水果年产量超过3000万吨，约占中国的全国的1/8，其中像柑橘、柿子、芒果、火龙果等产量是位居全国第一的，而且月月都有新鲜的水果吃，不仅能够把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酸野的一个水果价格打下来，还成功送上了其他四季皆宜的小吃宝座了。
1: 没错，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广西人呢吃百味的酸野。水果入酸其实呢也是初级的玩法，对蔬菜的开发才会更让人震惊哈，比如说鱼腥草啊、萝卜叶啊、姜苗啊，还有苦瓜啊、西芹等等这些啊，可以说到在这边呢，万物皆可酸啊，这句话真的不是夸张，而是写实。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在制作工艺上，酸野主要有两大派系。第一个就是主打的现切现卖，这也是很多好奇这个蘸辣椒的水果怎么吃，这个酸水果怎么吃，很多人会去买的，就是追求这个新鲜爽脆的一个口感。那新鲜水果切块之后，直接放入酸梅粉、辣椒、椒盐等调料拌匀，就可以开始吃了，比较简单快速，也被称为游客友好型的水果麻辣拌。
1: 另外一种呢，就是发酵流派，细分为可以加醋和不加醋的。加醋党呢是直接加入醋进行腌制，这样可以大量的减少腌制的时间，快速入味。那不加醋呢，就会利用糖或其他物质呢进行发酵发酸的原理，让食物的酸味更自然。 这类呢常会在酸菜坛子里面进行腌制，时间呢也比较长，对食材的广容度呢包容度呢也会更广一些。
0: 嗯，没错，除了让食物产生酸味，到了摊主的手上呢，还会根据不同的口味加入辣椒粉、酸梅粉、甘草粉、陈皮粉、红糖、糖稀，还有椒盐、紫苏、薄荷碎、香菜等调料。广西因为这个地域、产物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形成了不同口味的酸野，甚至可以说是百城百味，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酸味表达。就比如说南宁的街头酸野摊，有着独特的烟火气，红色腌萝卜，绿色青芒果，黄色是菠萝和木瓜，还有一颗颗圆润饱满的三华李，不同的食材在酸水当中浸泡着，颜色交织在一起，特别的好看。
1: 嗯，没错，比如说南宁酸野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新鲜感的追求，在食材最合适的状态之下呢，快速完成调味。水果一定要用最新鲜、质地比较硬、水分较少的水果，比如说青芒、菠萝、哈密瓜。那西瓜这类水分高的水果呢，就不太适合了，会被调料呢折出大量的水分。
0: 嗯，是的，那青芒是南宁酸野当中的热门选手，切开的青芒果带着淡淡的植物果香，果肉紧实，撒上一层椒盐之后呢，酸味就被进一步的激发了。放到嘴里的时候，最先感受到的是青芒果本身的清脆，随着辣椒带出来的刺激在慢慢出现，极致的酸当中带着一丝回甘，裹上了一股咸辣劲儿。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味道。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接下来我们聊三华李酸，则是另外一种经典了。李子先要用夹板压爆，就把它噎出细细的细纹，然后让调味料更加容易进入到果肉。经过短暂的腌制之后，原本略带青涩的李子变得更加爽口，果肉就吸收到了酸甜辣的一个味道，一口咬下去，汁水就在口中散开，酸味率先冲出来，随着甜味和辣味接连出现。很多人第一次吃就会觉得它有一种强烈的味觉反差吸引感。
1: 没错，在玉林的富白，那酸野也是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格。青芒呢会被切成花瓣的形状，层层展开，随后淋上红糖酸汁，再撒上椒盐、陈皮粉这些调料。那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把芒果当中啊加一些辣椒啊，然后第一口呢酸芒的酸味会非常的明显，随后呢红糖的甜香也会慢慢的出现，最后呢辣椒和香料留下回味，酸甜辣几种口味都在口腔当中交替的出现，这就是博白爆火的芒果花酸野。
0: 是的，博白这个红糖酸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它对于传统的酸味进行了新的调整。过去很多酸野依靠着盐酸辣椒突出这种酸爽的味道，而红糖的加入让水果本身香气更加明显，而这种变化也让传统的酸味有了新的一个表达，让酸野更加容易被年轻的消费者接受，而且切成这种花朵的形状也更加好看。
1: 那另外呢，橙黄的酸料也是当地的招牌，在配料选用上呢也是尤为的严格，首选本地的米醋和米酒，讲究呢一选二腌三泡，多采用呢瓦缸来浸渍。那腌制的时间呢一般是在一个月以上，而且呢搭配不同的季节，它的配料

0: 药也是各不相同。
1: 嗯，
0: 迷李呢需要泡一年之久，这个梅子啊还需要的时间更久，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1: 是的，那如果说把目光继续延伸，青州与还有这个梧州的酸野则为这场酸辣魔法当中添加了一些新的趣味。就比如说青州经常用甘草盐来进行调和，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甘草盐啊。
0: 嗯，
1: 灵山县则最爱更加这个紫苏叶增香，那梧州的酸也偏爱清淡，比如说苦瓜酸当中带着一些微苦的回甘，番薯酸多了一份温润酸甜。尽管每个地方的味道差异比较明显，但多是以爽脆为底，酸辣为魂，在果蔬的脆爽和调料的碰撞当中展现了这片土地最鲜活的生活气息。
0: 嗯，没错，在桂东北呢，酸野也是褪去了街头现拌的轻快，沉淀出岁月的厚重。在这里啊，来宾的酸野呢有一层独特的红糟香气。那红糟的制作也是非常讲究，它是一场关于时间的变化，需要将优质的大米进行淘洗蒸煮，再和红糟的种充分拌匀，加入适量的米醋这些调味，经过自然的发酵呢，让米饭逐渐转化出红糟特有的香气。制作过程啊也是非常讲究，要三洗三晾三发酵，红糟的颜色啊就会更加的鲜红，质地呢也会更加的柔软，它的香气才会更加的浓郁。
1: 是的，红糟做成之后可以放进坛子里面，酸坛当中一层红糟一层嫩姜或者是辣椒，如此反复直至整个坛子被放满，最后添加一些高浓度的白酒，这有点像四川朋友们腌酸菜咸菜的一个样子啊。
0: 嗯，
1: 加水封坛，等待一段时间之后，红糟慢慢的释放香气，酸味和米香也逐渐的融合，十余天之后就可以吃上又脆又爽又爽的这个红糟酸了。
0: 嗯，它的入口时的味道啊，你首先会感受到有一股淡淡的酸味，那随后呢，这个米香和发酵带来的特殊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慢慢的出现，最后呢，又有这个辣椒带来的微微刺激留下回味，所以呢，在整个口腔当中，酸味、甜味、辣味、香味几种味道交织在一起，让你的味蕾形成一个爆炸式的冲击。
1: 嗯，没错。那我们往北走，来到了柳州，老坛酸则是当地人离不开的一个味觉基石。老坛酸主要是以甘酸酸菜为主，属于土法腌制，比如说坛中放入酸种、糖水、姜、甜酒等配料，再放入洗干净晾干的食材，比如说豆角、辣椒、姜、胡萝卜，再淋上一圈高度白酒，盖好盖子之后严格密封隔绝空气。
0: 嗯，它的食材会在酸水当中啊慢慢的变化，时间赋予了它新的风味，掀开坛盖的一瞬间呢，混合着乳酸菌活跃气息的酸香扑面而来。那这种酸呢，不像街头水果那样直接，需要等待才能感受到完整的味道，无论是做菜配粥都可以作为餐前的开胃小吃，都是一绝。
1: 嗯，没错了。那再往东北角，来到泉州县，这里的酸野则带着贵州特有的浓烈，当地流传着家家备有酸椒坛的一个说法，没有辣椒不动筷，那厨房里有三五个酸坛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泉州的酸野追求自然发酵，以腌制的时间长、辣烈、酸浓、品陈为特点，当地最常见的就是腌海椒、豆角、酸姜等干吃，也非常美味，做菜会更加香一些。
0: 嗯，在桂东北的老坛当中啊，离开之后呢，我们继续向西深入到百色河河池的群山，那这里的酸野褪去了繁复的调味，多了一份来自山野的清爽和纯粹。在南丹呢，当地人特别偏爱用海宝水，那就是一种用糖水煮水之后密封发酵的液体来腌制酸品，这种独特的发酵介质让酸味变得更加的醇厚。
1: 嗯，没错了。而在都安，酸野的制作则呈现了快与慢的双重性格。冰糖酸野讲究的是当天腌好之后，当天就要就是去吃它、销售它。色泽是比较鲜艳的，清脆爽嫩，主打一个就是新鲜爽口。酱香型的酸野则用老陈醋调配红糖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酸中甜中带酸，当地人尤其爱吃那种酸味当中带来的一个上头体验。
0: 嗯，没错，继续向西呢，就抵达了百色的靖西。酸野啊，又呈现出了另一种气质。靖西地处于桂西山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呢，也是孕育了丰富的物产。当地人呢，善于利用身边的食材，通过腌制和发酵，把季节性的果蔬变成了能够长久保存的美味。 在百色靖西市的街头巷尾啊，可以到处见到各种各样的酸野小摊。那靖西人呢，将当地盛产的山楂、还有沙梨、胡萝卜、萝卜等这些果蔬浸泡在特制的大果山楂醋，或者说是靖西大糯香米醋当中，经过腌制之后呢，水果依旧可以保持一定的口感，同时呢吸收了酸水当中的味道，咬一口下去啊，饱满的汁水在口腔当中炸开，是湿热剩下的清爽一下了。
1: 没错了，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酸野，广西的味道。那酸是味蕾的起点，也是记忆的锚点。不少老南宁人的记忆当中，当阳街38号的酸野店是一个具有时代味觉的坐标。20世纪60年代看电影，当时是非常奢侈的一个文化享受了吧，属于就是娱乐设施、娱乐项目了。年轻人比较喜欢攥着电影票，先拐进这个酸野店，买上一份碎野，几分钱一碟，然后再用边角料切碎的这个腌制而成的，是那个物资比较匮乏年代当中最丰盛的一个犒赏了。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小零食。
1: 嗯，没错哈，这个老南宁人还有津津乐道的一个说法，说到是一分钱行通行街。对于口袋里只有几枚这个少数钱的人来说哈，小孩儿一般放学之后呢，就会去酸野摊前过过嘴瘾，是最快乐的事。哪怕说是没钱，可以围观一下那种酸爽的气息，咽下一口似有似无的酸味唾液，才肯悻悻离开。
0: 我觉得有点像现在小朋友就是没事儿买个5毛钱的小辣条，就是类似于现在的这种小朋友喜欢去零食店看看东西啊。那到了今天，酸野也并未止步于老街的一个旧巷子，而是作为社交媒体，认为他打开了新的一扇大门。
1: 没错，是的啊，确实呢，很多人在这边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好奇，一些网红的，比如说水果拌辣椒的一些画面，特别的神奇，让很多人呢拉着这个好奇心，这个去想尝试一下到底好不好吃。
0: 没错。那广西特色的薄白红糖水酸野，这个呢我觉得更多人可能会接受到，因为线上的火热，线下版图也在悄然的扩张，连锁品牌酸品王把广西的味道带到了很多其他地方，比如说广东、上海、海南、湖南的街头，那上百家门店就串起了一条跨越省界的一个酸味地图。那薄白人他研发出来的红糖酸手艺，那像是玉林的橙黄的酸料，借由着物流抵达全国各地的餐桌，慰藉着漂泊在外的一些游子。那远方的食客下单了辣椒盐、甘梅粉，在自家厨房当中笨拙的去复刻那种千里之外的酸滋味，那直接就有这样的一个连锁店了。2023年，南宁的酸野制作技艺被列入到了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而这样的一个行为也给这口酸野增添了很多远行的人的一些底气。
1: 是的哈，所以是无论走得多远，那酸野终究是广西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寻常的那一口，它也是呢夏夜酷暑里边的救赎，也是逛街时的零嘴，是饭桌上的美味的佐料，也是回家路上拐个弯就能买到的小快乐。
0: 没错。那我们说完这个广西的酸野之外呢，我们还有再说一说新疆最不矫情的水果，也是养生必备，但是它也是酸酸的。那就是沙棘了。
1: 是的啊，我第一次喝这个沙棘汁的时候呢，感觉这个酸啊有一点被刺过的感觉。
0: 就是酸的它比较明显，然后比较直接的直入口腔的感觉。但是呢，沙棘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有实力，因为它是在戈壁的深处长出来的。
1: 没错哈，往戈壁深处就会看到它倔强的身影，枝干呢布满了蜜刺，而且呢星星点点的橘红色缀满枝头，也是新疆最不矫情的水果。那其实在塔县那边也有很多的，这些就沿路去往塔县，到了塔县那边也会看到路上有很多种的这个沙棘。
0: 没错，那沙棘又名醋流果、酸刺，它的果实是橘黄色或者橘红色的椭圆小果，被称为沙漠界的六边形战士，在荒漠里面是防风护沙的一把好帮手。虽然说其貌不扬吧，但是它在专修内在。新疆沙棘是出了名的不挑食，阿勒泰的冻土上、塔城的盐碱地上，包括吐鲁番的这个砾石滩上，越是贫瘠的地方都能够撞见它，然后在这个倔强当中生长出来。那别的果树可能会觉得在这里没有办法生长，但是沙棘不一样，它偏要扎根，甚至在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也能够结果子。
1: 没错，是的，新疆人啊调侃他是荒漠钉子户，不抢肥不贪水，给点阳光就灿烂， 靠着一场稀罕的雨就能活出精气神儿。
0: 嗯，
1: 那枝干上密布的尖刺呢，活像就是穿了一件铠甲，风沙越狂，它越把果子啊攒得更加的紧实。
0: 嗯，没错了。那第一次去吃这个沙棘果子的人，很容易被它的味道吓退，强烈的酸劲当中略带着一些涩涩的味道，后劲可能会有些反甜，一小颗就足以让人流口水。但是这个酸里面藏着一个营养金矿，据统计，沙棘含有22种脂肪酸、42种种脂类。还有33种黄酮和酚类所有的维生素群，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更是猕猴桃的10倍，苹果的100倍，维生素 E 的含量比小麦的胚芽还要高，沙棘油里面也有含着不饱和脂肪酸，胜过深海里面的鱼。
1: 嗯，而且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啊，也是明确的指出了沙棘果它可以健脾消食、止咳祛痰、活血散瘀。那除了果实，它的枝干叶也可以入药。
0: 嗯，没错了，沙棘酸得很直率，生长得也非常的粗犷豪放，果实摘下来却也非常的娇气，因为沙棘果实本来就富含着大量的水分和糖分，不注意去保存它就会瘫软腐烂，常温如果说不好保存和运输，那就冻起来榨成汁或者磨成粉。沙棘的树上面全是这个刺，果实又很脆弱，不好采收，所以通常是等到冬季沙棘冻成了小冰疙瘩，然后敲打下来收，然后直接制作成沙棘原浆或者是沙棘的冻干粉，以便便携式的一个运输。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沙棘。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前面说到新疆的沙棘也是酸酸的，沙棘原浆是由沙棘原果榨汁而成的，可以一浆多喝，兑点水加蜂蜜就成了健康的果汁，拌酸奶就变成了美味的甜品。沙棘冻干粉就是沙棘在低温状态下冻干脱水磨碎而成，尽可能的去保留了沙棘的风味和营养，那小小的一包直接就揣出门了。
1: 嗯，这个新疆的沙棘呢，它不屑温室生长，更喜欢在风沙里面去酝酿出酸涩的锋芒，就像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活得豪放，活得敞亮。那咱们下次在撸串烤肉的时候呢，也不妨啊来点这个健康营养的沙棘汁儿，
0: 对，
1: 让你感受一下咱们这种荒漠当中的野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沙棘汁包括沙棘原浆，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喝得惯的人，或者是喝了几次之后的人，习惯了之后就会发现它有一种奶奶的那种乳香味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说它真的很酸，但是兑完水喝或者是制成饮品之后真的还挺好喝的哈。
1: 没错，
0: 最开始我喝的时候我会觉得香精味很重，就有点酸到刺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太能够接受，后面发现它还是蛮好喝的。
1: 是的，那植物当中好像有一股淡淡的这种药香味啊，然后呢入口的时候确实特别酸，但你喝惯了之后，哎，觉得这个味道还挺独特的。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杏子了。新疆的杏子种类特别的多，颜色也非常丰富，但是有一个我相信小朋友们绝对都吃过，那就是酸杏、青杏子，半熟不熟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特别的多。
1: 嗯，没错啊，这个青杏子应该是很多咱们新疆的小朋友童年的回忆了啊。
0: 嗯，
1: 又爱又恨。然后呢，像不是特别喜欢酸口的人，真的对它避之不及。像基本上我现在还吃不惯，我咬一口我觉得我受不了那个酸，真是太酸了啊。但是呢，对于喜欢它的人真的是爱不释手。
0: 对，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2010年左右吧，那会儿还在上小学的时候，5毛钱一包。然后就是大学毕业的那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它2块钱一包了。
1: 哦，
0: 然后就是价格有些变化了。酸杏子它其实跟青木瓜、芒果青都是一样的，就是半熟不熟，又有点，也不能说半熟不熟，就是完全没有熟，但是又带点果子的香味。那青杏子携带着强劲的酸，依然被新疆的朋友们送上了餐桌，成为了酸脆爽的这样的一家族成员。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青杏子，最佳赏味期可能就是短短的20天左右，因为杏子特别容易成熟嘛。
1: 是的，当你想吃到这个青杏子的时候呢，你就会满口咽口水了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季节时令也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个青杏子啊，也可以搭配上不同的这个食物来入菜，比如说，青杏加主食啊，青杏子和新疆的酸汤。汤饭真的是神奇的结合了，
0: 没错。
1: 做法呢也很简单，取代了番茄和陈醋的酸味，因为特有的酸呢会让这个汤饭变得格外的开胃爽口，还泛有淡淡的果香。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糖渍青杏子，就是腌青杏子，很容易把这样的一个味道结合到一起，就变得非常的美味。青杏子也是不例外的，做成果酱或者是蜜饯，先用盐反复清洗青杏子，并且沥干，再放入到密封罐当中划几个口，然后方便入味，最后在青杏子上面一层冰糖，一层青杏子，反复灌装到满了，然后就可以静静的等待美味了。
1: 对，所以说到这个酸哈，各个地方它有各个地方这个酸的美味，那新疆人呢也同样爱吃酸。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遗失，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

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显然做好了往回跑的打算。动员全军，向美国鬼子发动新的更加无情的攻击，绝不让陆战一师跑掉。张仁清扔掉了烟屁股，地上已经是满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房间内灯火通明，落地玻璃长窗外面的东京街头华灯怒放，景色绚丽而迷人，但他没有使房间内的气氛好起来。接下来阿尔蒙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八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街与里视察，并随后开

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夏桀雨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十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
面对着当前

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
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

0: 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它大体上可行。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作战基地。据此，史密斯决定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碣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 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

0: 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雨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1: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大家都没有说话，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 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10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10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10个一排，10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 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十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门。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门。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葬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地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一闻其声拔腿就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哈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仔细分析了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

西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死亡。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钹，东方人的铜钹，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锣叫锣，他只听说过铜钹，所以吴铁锤的锣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钹。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钹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钹的东西，急促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钹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钹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钹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窥见了中国军队夜间战斗的密码。哈里斯不愧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鹰岭主阵地夜间防御战斗的战法。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促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
就这样如此

反复，将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美国人的防寒大衣很暖和，正好用来暖手，他无法烤火，因为他的手又红又肿，一旦烤火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前线的战斗非常残酷和激烈，他们即便是远离阵地，也时常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医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慢，让他们的心随之跳荡。大批的伤员不断地转运下来，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医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疮冲洗，清疮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趾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地站在极稀深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烧感顿麻，刺痛，瘙痒。第二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冻伤，水泡形成，浮肿，青红色，感觉顿麻。第三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
并研制肌肉甚至骨骼。

额，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只能是力所能及。对于轻度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不仅仅是输液和注射，就连最为简单的敷料也极为匮乏，路途艰险，敌机封锁，后方没有供应与保障，他们就只能自己动手。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几个带头把自己的被子全都拆了，棉花经过蒸煮消毒成了药棉，被面被里改成了敷料。他们几个的行为起到了带头作用，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以及许多的人都把自己的被子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因药品缺乏，加之天气寒冷，液体冻结给输液工作造成困难，4000余名伤员和10000余名住院冻伤伤员中只有600人得到输液，艰苦卓绝的环境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了被子，睡觉的时候就只能相互搂抱着取暖，男人和男人们搂抱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们搂抱在一起，每一处小小的房屋和山洞都挤满了人。这样的睡法，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一些人不习惯，很不习惯。主要的代表有3-4个人，比如郑小丽就觉得不习惯。郑小丽的被子没有拆，这倒也合乎要求。按照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研究的意见，每10人中可以保留2床被子，郑小丽争取到了这个1/10的名额，被子是留下了，她却不能一个人独盖，她也不可能一个人独居一室。欧阳云梅和陆元寿都有话在先，保留下来的被子一律公用，就是要铺在大家的身底下。郑小丽认了，公用就公用吧，公用也比没有了要好。她受不了的是搂抱着睡觉，脸对脸，嘴对嘴，那个味道不好闻。搂着蓝小平还好，蓝小平轻声细语的，睡起觉来几乎没有一点点动静。搂着欧阳云梅就不行，欧阳云梅大声大气，还磨牙，嘎吱嘎吱，一夜不消停。要是搂到了李桂兰就更麻烦，李桂兰睡觉不仅打呼噜，还说梦话，她的梦话都是她沂蒙山老家的方言土语，郑小丽听不懂，郑小丽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开裂了。睡不着觉的她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跑到房屋或是山洞的外面，
外面倒

0: 很清静，但却是滴水成冰，寒冷难耐。寒冷难耐，郑小丽也不愿意回去，所以很快就冻僵了。李桂兰出来小解，看到郑小丽黑黑的影子蹲在地上，吓了一跳。俺的娘，她十分惊讶地说，怎么蹲外头冻着呢？郑小丽抱着膀子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她还不愿意回去。李桂兰小便也不解了，又拉又抱，想把她弄回去。雪地上的动静惊醒了欧阳云梅，她三两步跑出来，手里捏着那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手枪。吃饱了撑的，她问明了情况以后，对郑小丽吼出这五个字。在欧阳云梅看来，郑小丽纯粹是没事找事，不知道天高地厚，嫌人多抱着睡觉不舒服，别来呀，谁叫你参加了原来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家里头倒是舒服，有暖乎乎的被子，有热饭热汤，风吹不着雪打不着的，你也回不去呀。既然回不去，那就要坚持在这里，坚持和部队和战士们一样坚持。欧阳云梅对郑小丽说，你是人，别人也是人，别人可以抱着睡，你怎么不行？说人家蓝小平小资情调，你才是小资情调。郑小丽也不说话，任李桂兰连拖带抱把她抱在怀里，脚底下却不动弹。李桂兰一个人弄不动她，对欧阳云梅喊道，搭把手啊，说不定吸袋烟功夫就冻死人了。郑小丽脑子不糊涂，一听说吸袋烟的功夫就冻死了，也不较劲了，脚底下顺势迈开了步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咱们家农家乐开业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对呀，这一个月的经营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好多游客来过都说咱们家环境美，饭菜好吃。现在正是乡村旅游的旺季，游客越来越多，白天几乎天天满座，周末更是忙得停不下来。老婆，你说的旺季是什么意思？
1: 旺季的人阿瓦特패슬디겐겟，旅游旺季的人서야질릭能阿瓦特패슬디겐겟겐데，学会了。看着店里生意红火，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手太少了。就咱们一家三口轮流忙活，真的有点忙不过来。忙不过来是什么意思呀？이틀 매슬릭디겐겟，
0: 高峰期一来，接待点餐、收拾根本忙不过来。
1: 高峰期呢？什么意思？高峰期的言，요크르팔레마즈글리디겐겟，午饭和晚饭时间算是高峰期。明白了，确实有时候客人多，上菜和服务都跟不上。经常让游客等太久，我心里都挺过意不去的。
0: 过意不去的言，오아이스즈니시디겐겟마？哎哎。
1: 오아이스즈니시경을오는마슬렉디겐맨데아고이부추오아이스즈니시디겐겟学会了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必须赶紧招聘人手招聘디겐헤즈메초코블글리시디겐겟마是的爸爸你说的没错你们

0: 咱们这个工作内容主要负责热情迎接进园游玩就餐的游客，
1: 引导客人入座，倒茶水，介绍咱们家特色菜品，客人点餐、结账等简单的流程也需要熟悉。餐后即使收拾餐桌，摆放桌椅，
0: 保持前厅干净整洁，给游客舒心的体验。保洁岗位的工作内容也是简单轻松的，主要负责农家乐院内的清洁，随时清理垃圾，维护整体优美环境。
2: 后厨办公不用掌握专业的做饭手艺，这需要帮忙洗菜。
3: kızım, köktat aklaşını devlet ortaklığında ne mi deyimiz?
1: Köktat aklaş degenni jaycay deyimiz.
0: Hoçu
3: bangong buyong canwo jöye de sofen shoyi. Zhe shuyao bangmang xi sai, jaycay, qiecay, zhengli kufang.
1: 配合后厨师傅干活一定要细心勤快有眼力。
0: 女儿, 细心勤快是什么意思?
1: 细心勤快点, astaydil ishjang degen gap.
0: 明白了，咱们家招工没有学历和年龄要求，只要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性格闪亮、热情就可以。
1: 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不管是谁来应聘，我们都会统一岗前培训，手把手教工作流程、服务礼仪。
0: 闺女，你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
1: Xizmat tajribisi bo'lmasmi bo'ladi? Mayli kim qabul qilinsin ish o'rniga chiqishdan burun xizmat tartibi, mulozamat qoidasini bir tutash qo'lma-qo'l o'rgatamiz dedim dada.
0: Nüar shangda tai zhou dao la, wenhua xue bing gao jiu shi bu yiyang.
4: Mei yue gongzi an shi zu e fa fang, jue bu tuo yan tuo qian.
0: Na shi bi xue de, na wo men jin tian jiu fa bu zhao bing xin xi ba, rang sun li you xu yao de ren lai yin ping.
1: 带动大家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5: 你们好，听说咱们农家乐在招人？
0: 是的，我们正在招聘员工。
4: 你是想来应聘工作的吗？
5: 对，我在家闲着想找份稳定的工作。 我手脚勤快，保洁和服务员的工作我会。
6: 我也想来试试，
5: 我做事踏实能干，欢迎你们。我们就需要你们这样勤快的人。
4: 只要认真干活，我们待遇都很好。我想在这里长期上班。我会好好干，积累经验，多挣些钱。那太好了，明天就可以过来试岗，我们慢慢教你们所有工作流程。大家一起努力，生意会越来越好。
7: 家门口就业，技能顾家又能胜手，
8: 互帮互助，乡村日子越来越红火，
9: 勤劳致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此地无银三百两。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lükte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bu yerde 300 ser kömüş yok diyen hikayeni sözler bir yerimiz.
2: 古时候有个人叫张三，他勤勤恳恳劳动，每天省吃俭用，足足攒了好几年，终于积攒了三百两银子。张三深知挣钱不容易，所以一文钱都不舍得花，他要把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全部存起来。可是把银子藏在哪里好呢？放在屋子里吗？门窗那么不结实，万一小偷趁自己不在家撬开门窗溜进来，把钱全部偷走怎么办？不行，把钱放屋子里不安全。埋在院子里吗？万一被人看到院子的泥土有翻动的痕迹，岂不是又被偷走了吗？不行，把钱埋在院子里也不安全。张三想呀想，可就是想不出把钱放在哪里才安全。一天，张三去房子后面找东西，发现这里有一片闲置的空地，长满了野草。张三吃力地在草丛里走着，突然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大跟头。张三一看，原来是一块砖头，这里的草长得又高又密，几乎没过张三的膝盖，他怎么会注意到这么一块小小的砖头呢？张三爬起来刚要走，突然一个绝妙的想法涌上心头，如果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埋在这草丛里，不是既安全又可靠吗？这样一想，张三禁不住高兴地大笑起来。半夜，等人们都睡着了，张三从床上爬起来，拿着铁锹，抱着银子，蹑手蹑脚地来到房屋后面的草丛里。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各族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调研，各地水果陆续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9月7号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座谈，深入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新疆师范大学，看望慰问各族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6: 由王震将军创立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至今已有79年办学历史，红色底蕴深厚，教学成绩斐然。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学校参观校史馆，了解教学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情况。新疆师范大学是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生超70%扎根新疆基层教育，目前有在校生3万多人。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该校温泉校区听取工作介绍，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况。在自治区教育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资源配置和高等教育布局规划工作。调研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各族教师代表亲切交流，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座谈会上，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教育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全区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等交流。陈小江强调，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抓实教育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

0: 时，首劳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巩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成果，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提升基础教育办学质量，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持续深化教育援疆，着力提升南疆教育发展质量，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1: 9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喀什市调研高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 新学期开学之际，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本学期正式启用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实地走访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并就做好新学期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引人、育人、聚人上下功夫，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要精心做好新生入校、教学筹备等工作，上好开学第一课，切实抓好校园服务管理，确保校园绝对安全。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中医药学院和新疆外国语学院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马不停蹄抓紧施工建设，要聚焦南疆发展需要，提前谋划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保障办学质量。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国西域研究中心驻喀什工作站，国家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希望研究人员深入一线，加强涉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多出成果，出大成果。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喀什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00万锭纺纱项目一期工程投产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后续项目建设进度，充分发挥国企优势，提高棉花就地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在研炼、补炼、强炼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南疆首家规模化高端电子制造企业。艾尔肯·土尼亚兹观摩智能制造车间，勉励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持续发力，面向中亚南亚开拓市场，吸纳更多劳动力。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喀什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紧盯年初目标任务冲刺攻坚，着力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筹备好明年项目。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宣传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发展聚人心、聚合力。聂壮一同调研。
1: 新一轮上海医疗援疆精准补齐喀什医疗短板，对接群众就医需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前沿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通过专科共建、人才培育、技术攻坚等多项举措，互开

0: 疗协作持续提质升级，着力打造辐射南疆面向中亚的区域医学高地。
1: 日前，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医疗队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戴黄栋携手受援地医疗团队，成功救治一名来自阿拉尔市的 A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此次突破填补了当地技术空白，标志着喀什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实现质的跨越。
2: 患者妻子刘淑林：
3: 当天晚上都能动手术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呢。现在我老公也恢复得可好。
1: 入疆两个多月，上海援疆专家戴黄栋扎根临床一线，带领团队完成多例高难度心胸外科手术，大幅提升科室微创手术占比，让南疆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先进诊疗服务。
2: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木江阿卜杜尼亚兹：
4: 不管是从术前讨论还有术后的病人的管理方面，也就是理论知识方面，也是去教我们。
2: 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戴黄栋：
5: 心外科没有做过我们心导管的主动脉瓣的置换，我们来了以后已经开了三例左右了，碰到一例有主动脉瘤的病人，给他用了一个潜望镜的技术来治疗他疾病，这个是南疆首例。
1: 8月19日，沪喀临床医学中心深化扩容项目集中签约，12家上海三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共建11个临床医学中心，标志着沪喀医疗协作从基础帮扶升级为专业化、体系化的中心共建新模式，协作层级实现质的提升。
2: 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张辉：
6: 我这次来主要是推广精准麻醉，还有一个舒适化医疗啊，主要是两个。
1: 上海精准援疆取得显著成效，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疑难危重病的能力大幅提升，反映救治水平的核心指标已从2022年全疆第16位跃升到今年的第3位。同时，两地的医疗合作进一步深化，临床中心由9个增加到11个，心血管、肿瘤、神经等重点专科得到巩固，并新成立了肺部、妇产、重症三大中心，着力补齐南疆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短板。
0: 依托深圳对口援疆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1: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设备21米宽幅喷杆喷洒均匀，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2: 喀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刘明远：
7: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1: 在深圳对口援疆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 3.08 万亩，总投资超 12.3 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
2: 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明江阿布都热合曼：
8: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
1: 深圳援疆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创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
2: 喀什大学学生周杰静：
9: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2: 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专员韩春斌：
10: 未来打算呢是一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是已经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 80% 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的一个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这些国家进行输出。
0: 又是一年金秋采摘季，硕果飘香满乡村，喀什各地水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1: 眼下，巴楚县恰尔巴格乡460亩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
2: 巴楚县

0: 恰尔巴格乡种植户买叶木买买提。
1: 今年气候条件好，天监管理到位，乡梨产量高，品质优，受称十分喜人。
2: 在月浦湖县月浦湖乡英买利村无花果园，果农抢抓农时采摘成熟饱满的无花果，采摘的鲜果一部分运往销售点，另一部分送入合作社加工车间进行整理包装，延伸无花果深加工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泽浦县1500亩海棠果也进入了集中采收期，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收购商现场收购。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当地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拓宽销售渠道，让海棠果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致富果。
0: 泽浦县阿克塔木乡种植户田文斌：
3: 我种植了56亩海棠果，今年的价格还算可以，主要发往山东、东北还有南方、广东等地，我计划明年面积再扩大一点。
4: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农业资源禀赋，积极引导各县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在疏勒县鲁江晴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内，特色玫瑰木耳即将迎来采收期，目前首批6万包菌棒产量稳定。
0: 疏勒县鲁江晴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总经理韩海波：
6: 咱们这款玫瑰木耳是咱们自主培育的特色菌种，目前已正式推向市场。它和普通的黑木耳相比，外观呈粉嫩色，肉质厚实。
5: 这个示范园已发展成为集种植、加工、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和自治区研学基地，栽培出十余种食用菌，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发展。下一步，疏勒县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领域，通过优化培育技术，扩大产业规模，不断提升综合效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7: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9月7日，喀什地区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通过现场答疑、案例科普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金融素养，筑牢辖区金融安全防线。
2: 9月5日，莎车县民政局联合县慈善总会县民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老城景区喀赞旗街开展携手慈善与爱同行慈善募捐宣传活动。
8: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9: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0: 右眼5.0，左眼4.8。
8: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9: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1: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9: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8: 哦，原来是这样呀。
12: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9: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8: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9: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10: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9: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13: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 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

0: 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拄杖芒鞋轻瘦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睹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横，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越见更广阔的世界，越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在这个时间点，窗外的阳光正落在城市楼宇间的墙面上，烤馕的香气从巷子里随风飘出来，路过的电动车慢悠悠地驶过门前的马路，风里全是南疆大地入秋后晒了一天的暖香。今天我们不聊远方的名著，不聊热门的新书，要翻开一本2024年11月才出版的散文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我把故乡藏在身后》。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都在说，很多朋友熟悉作家刘亮程都是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的，那个在黄沙梁里跟着风跑，蹲在地上看蚂蚁搬麦粒，听驴叫听出红色声响的作家，被大家叫做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而这本最新出版发行的《我把故乡藏在身后》，不是简单的旧作合集，是他用几十年的时光打磨后，用思绪与文字把散落在风里的记忆一片一片捡起来之后，重新拼出的一个更完整的精神故乡。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碎片化的内容摘抄，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慢慢地走回黄沙梁的土地上，去摸一摸老槐树上粗糙的树皮，闻一闻麦垛里晒了几十年的阳光香气，去读懂一个新疆作家藏在身后的关于故乡、时间和生命的全部心事。

很多人第一次翻开我把故乡藏在身后，第一反应是这哪里是在写故乡啊，这是把自己拆成了三个时空的人。刘亮程自己说，他在这本书里同时是三个身份，一个是站在高处俯瞰童年的旁观者，一个沉在往事里不肯走的叙事者，一个背着行囊走遍新疆大地的记录者。三个身份叠在一起，故乡就不再是地图上那个叫黄沙梁的小村庄，变成了一个能装下所有记忆的精神图腾。您看他写，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像个考古学家一样，蹲在黄沙梁的土墙根下，把那些被风沙掩埋了几十年的脚印，被岁月风化的农具，被太阳晒褪色的旧布条，一点一点挖出来。别人写故乡总爱写宏大的变迁，写村庄的消失，写时代的浪潮，但作家刘亮程不，他写的是那些被我们遗落在村里的东西，他们还在替我们活着。他写一把生锈的梨花躺在墙根下几十年，没人碰它，他却记得每一年翻起的麦浪，记得扶梨的人手心的温度，记得梨花尖上沾过的每一滴雨水。他写一条被人走了几十年的土路，后来人都搬走了，土路荒了，风在上面跑，老鼠在上面打洞，可土路自己记得每一个脚印的深浅，记得谁的脚步轻，谁的脚步重，谁是蹦蹦跳跳跑过去的孩子，谁是背着行李低着头离开的年轻人。这种写法不是普通的怀旧。您想1998年写一个人的村庄的那个年轻的作家刘亮程，和2025年拿了茅盾文学奖的刘亮程，隔着20多年的时光，在这本书里隔着文字对话。当年那个蹲在地上看蚂蚁的少年，现在站在村庄的高处，回头看当年的自己，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当年在黄沙梁里度过的日子，早就变成了另一种人生，在文字里永远活着。

很多去东部沿海城市工作的朋友跟我说过同样的感受，走得越远越不敢回头看故乡，不是怕看见村庄变了样子，是怕一回头就忍不住想丢下手里的一切，奔回那个有母亲喊你回家吃饭的地方。刘亮程把这种心情写得特别戳人，他说自己当年背着行李走出村口，母亲站在老槐树下，没有说一路平安，也没有说常回来看看，就轻轻说了一句天冷了就回来。他不敢回头，脚步走得很急，却感觉身后的风在扯他的衣角，像舍不得让他走。后来他在城市里生活，在菜市场里听见卖菜阿姨的吆喝声，突然就红了眼眶，那声音里没有麦香，没有风穿过杨树叶子的哗啦声，可那声调的高低，那穿过人群落到耳朵里的温度，和当年母亲站在麦垛里边喊他回家吃饭的声音一模一样。您看，他说把故乡藏在身后，哪里是真的把故乡忘了，是把最柔软最疼的那部分乡愁小心翼翼地藏在身后，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怕一转身所有的坚强都垮掉，所有走了很远的路攒起来的勇气都被故乡的风一下子吹软了。

种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从来不是单一的怀念两个字能装下的，它有舍不得，有愧疚，有离开时的仓皇，有回来时的陌生，还有一种我把故乡带在身上，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的踏实。

作家刘亮程从来没有把故乡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供人怀旧的符号，他写黄沙梁的穷，写村里人的固执，写那些日子里的苦，可他写着写着就把那些苦都熬出了甜味儿。他写小时候躲在麦垛里捉迷藏，故意不回应母亲的呼唤，听着母亲的脚步声，踩着麦秆沙沙响，像麦秆在替他喊自己的名字。后来他回去，麦垛早就被拆成了晒谷场，站在原地伸手一摸，空气里还留着当年晒脱的麦香，好像一伸手就能抓住当年从麦垛缝里漏下来的那粒麦子。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愿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作家刘亮程作品中的这种细腻到骨子里的细节，只有真正在土地里长大的人才能写出来。你不需要是黄沙梁的人，你只要在新疆的任何一个村庄里生活过，只要在麦垛里打过滚，在老槐树下乘过凉，在冬夜的炉火边啃过烤土豆，你翻开这本书就会瞬间被击中。他哪里是在写他的黄沙梁，他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那个藏了一辈子的故乡。

0: 聊到这里，今天我们的朗读爱好者在接下来的五分钟，他要为我们朗读《我把故乡藏在身后》里一段特别有意思的选段，写的是村里的驴，特别诙谐幽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稻子，今天给大家读的这一段是《秋词驴志》里的一小段，作家刘亮程写秋词的驴写得特别有意思。秋词的驴是见过大世面的，千年前的秋词驴跟着玄奘的队伍走过丝绸之路，蹄子踩过的石板路现在还在克孜尔钦佛洞的山脚下躺着。现在的秋词驴早就不把自己当普通牲口了。你在秋瓷的老街上走，迎面过来一头驴，拉着一车刚摘的葡萄。它走得慢悠悠的，眼睛斜斜瞟你，那眼神里的骄傲比车间主任视察还足。你要是挡了它的路，它站在原地昂的叫一声，那声音拖得老长，把整条街的鸽子都惊飞起来，仿佛在说一条街的时候，你家的祖宗还在远地方呢。一条街的时候，你家的祖宗还在远地方呢。有一回我在秋瓷的巴扎上看见一头驴撂挑子了，主人在前面拽缰绳，拽得脸都红了，驴站在原地，四蹄钉在地上一样动都不动。主人拿树枝轻轻抽他屁股一下，他直接往地上一躺，四蹄朝天开始耍赖。周围围了一圈人笑，驴躺在地上眼睛闭着，一副你今天不给我喂半把葡萄干，我就绝对不起来的架势。最后主人没办法，从怀里摸出半把葡萄干递过去，驴眼睛一下睁开，叼过葡萄干觉得嘎嘣响，吃完了腾的一下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拉着车就走，把周围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刘亮程写秋词的驴叫都有颜色的，年轻的小驴叫出来的声音是鲜绿色的，像刚长出来的玉米叶子，老驴的叫声是土黄色的，像晒了几十年的老黄纸。那些刚拉完一车货的驴叫出来的声音是红色的，像巴扎上卖的红苹果。你要是在秋瓷的村子里住上一个月，不用看时间，听驴叫的颜色就知道现在是几点钟。我那时候在秋瓷住了半个月，每天早上被驴叫声叫醒，推开窗户，阳光落在土墙上，驴的叫声从巷子里传过来，真的像一团团彩色的云慢悠悠飘进院子里。那时候我突然明白，刘亮程写的哪里是驴啊，他写的是秋瓷这片土地上活得比人还自在的小生命，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了一代又一代，比我们这些匆匆路过的人更懂这条老街的脾气。

刚才这段朗读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都笑出了声？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脑子里瞬间就浮现出喀什巴扎上那些慢悠悠晃着的小毛驴儿，他们拉着装满石榴和无花果的车，走在巴扎上，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傲娇样子和作家刘亮程写的《秋瓷驴》一模一样。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散文里万物有灵，风有声音，虫子有心思，驴的叫声有颜色，狗的吠声是黑色的，连地上爬的蚂蚁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我把故乡藏在身后》里，这种万物平等的感觉更强烈了。他从来不会站在人的高处俯视这些小动物小植物，他蹲下来把自己放到和蚂蚁和驴和虫子一样的高度，去看他们眼底的世界。

见一只蚂蚁扛着半粒麦子往洞里走，走了一半麦子掉了，蚂蚁围着麦子转三圈，换个姿势重新扛，走三步歇两步，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那半粒麦子扛回洞里。作家刘亮程蹲在旁边看了一个下午，他说那只蚂蚁一下午的人生和我们人忙忙碌碌一辈子没有任何区别，他的那半粒麦子就是他全部的梦想，全部的财富，全部的生活意义。这种视角是很多写乡村的作家没有的。别人写乡村总爱把乡村当成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当成城市的对立面，去写他的落后，写他的变迁，写他的消失。但作家刘亮程不，他从乡村的内部往外看，他就是黄沙梁的一部分，他和驴，和树，和风，和蚂蚁，都是这片土地上平等的生命。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在新疆里，他把视野从小小的黄沙梁扩展到了整个新疆大地。他写最后的铁匠铺，火星子从打铁的铮子上溅起来，落在地上，变成一粒粒小小的星星。他写转场的牧人，骑着马走过草原，歌谣顺着风飘出去，飘到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毡房里。他写远路上的新疆饭，大盘鸡的香气从路边的小饭馆里飘出来，路过的人闻见了，脚就自动拐进去，坐下来和素不相识的邻桌一起吃一盘鸡，吃完了就成了朋友。

作家刘亮程写的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为了给全国的读者看新疆的风土人情，他写秋瓷的驴实则写的是农耕文明刻在土地里的坚韧，他写大盘鸡的诞生实则写的是新疆这片土地上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聚集而有的文化上的自然而然的融合，润物细无声地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融合在一碗饭一声笑一头慢悠悠走路的驴身上。这就是作家刘亮程最厉害的地方，他不用宏大的叙事去讲述大道理，他就用最普通的日常事物把新疆这片土地的生命感完完整整铺在你面前。你读完他的文字，再走在喀什的大街上，看见路边的烤包子铺，就仿佛能看见文字里那位曾经赶着毛驴车的农民大叔，看见巷子里跑过去的小娃娃们，你突然就会觉得，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都有自己的故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句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

进你的五号。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聊完了故乡的情感，我们再往深走一步，去聊一下作家刘亮程藏在这本书里的关于生命和时间的哲学思考。

很多人读作家刘亮程最惊讶的一点就是他笔下的时间和我们平时感受到的时间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时间是被钟表卡死的，一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对啊，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上班打卡要卡点，赶公交要卡点，连刷视频都要卡着15秒的节奏。可在刘亮程的黄沙梁里，时间是软的，是可以停下来的，可以绕着圈跑，可以叠在一起，可以往回走的。作家刘亮程写，在黄沙梁时间走得特别慢，你在墙根下晒一上午的太阳，时间就跟着太阳的影子慢慢地在墙上爬。你蹲在地上看一下午的蚂蚁，那一下午的时间就完全属于你，谁都拿不走。很多年以后，你回到村庄，你会发现当年你留在墙根下的那半天时间还在那里晒着太阳等你回去。

他写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说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在故乡的土地上留下了另一个自己，那个留在童年里的自己永远不会变老，永远在麦垛里打滚，永远在土路上奔跑。后来我们长大离开村庄去了城市，过着另一种人生，可那个留在村庄里的自己还在替我们活着。我们在城市里遇到再多的难，再多的累，一想到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在黄沙凉的风里自由自在地跑，心里就突然踏实了。

这种对事情的理解完全跳出了我们平时习惯的线性逻辑。刘亮程没有把时间当成一条前往前冲的河，他把时间当成一片广阔的土地，你走得越远，踩出来的脚印越多，你的时间土地就越宽。那些你以为早就过去的日子从来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躺在时间的土地上，等你什么时候想回去了，一抬脚就能走回去。

关于生命的思考，他写得更动人。他在书里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一只虫子的生命和一个人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只虫子活过一个夏天，它在夏天里晒够了太阳，谈过了恋爱，生过了孩子，它的一辈子和我们活七八十年的一辈子一样完整，一样有意义。

写村里的一个老人，老得走不动路了，每天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他看着风从远处吹过来，看着树叶一片一片落下来，看着蚂蚁把一粒一粒的麦子搬进洞里。他不着急，不害怕死亡。他说，我活了一辈子，把自己活成了村庄的一部分，等我死了，我就埋在树下，我的骨头变成肥料，树长得更旺，风一吹，树叶哗啦响，那就是我在说话，我的肉变成泥土，来年种

下去的麦子长得特别壮，麦粒磨成面粉，被村子里的孩子吃进肚子里，我就又变成了孩子的一部分，继续在村庄里跑。您看，他写人的生老病死一点都不恐怖，一点都不悲伤，他把人的生老病死写成了另外一种回家。你从土地里来，最后回到土地里去，变成风，变成树，变成麦子，变成驴的叫声，永远留在你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

这种哲学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作家刘亮程在新疆的乡村里和土地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慢慢的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现在的我们每天被快节奏的生活推着走，焦虑明天的工作，焦虑下个月的工资，焦虑以后的养老，我们很少停下来去想生命到底是什么，时间到底是什么。可你翻开《我把故乡藏在身后》，跟着他的文字在黄沙梁的土路上走一圈，你突然就会慢下来，因为你会发现原来不用跑得那么急，原来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你在城市里拼命追的那些东西，而是你记忆里母亲喊你回家吃饭的声音，是麦垛里晒透的阳光，是冬夜里烤土豆烫手的温度。而这些东西不会被时间带走，不会被城市的高楼大厦埋掉，它们被你藏在身后，藏在你心里最软的地方，不管你走多远，一回头，他们都在那里，安安静静，等着你。

0: 接下来我们再请出我们的朗读爱好者为大家朗读第二段特别有意思的选段，写的是村里的两个古币商斗智斗勇的故事，充满了新疆乡村的诙谐趣味，让我们来一起听。接下来这段是书里的两个古币商的片段，写两个新疆乡村里的古币商斗智斗勇的故事，也是特别有意思。
1: 黄沙梁有两个收古币的老头，一个姓王，一个姓李，两个人斗了一辈子的法。王老头总说李老头收的古钱币全是假的，李老头总说王老头的眼睛是瞎的，连铜钱上的字都认不对。有一回，村里的老张家挖地基，挖出来一罐子古钱币，两个老头听见消息，天不亮就堵在了老张家门口。王老头揣着半袋花生往老张媳妇手里塞，嘴甜的像抹了蜂蜜。李老头更狠，直接把自己家刚下的一头小羊羔牵过来，往院子里一拴，说：这羊羔归你了，古币我先挑三枚。两个人蹲在院子里的地上，把一罐子古币倒出来，头挨着头挑，挑了整整一上午。王老头挑中了一枚光绪年间的铜钱，刚要往兜里装，李老头手快一下抢过去，揣进自己怀里。王老头急了，扑上去抢，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一团，衣服扣子都扯掉了两颗。最后老张家的儿子过来拉架说：别抢了，别抢，这枚古币是我小时候扔罐子里的游戏币，根本不是古董。两个人瞬间停住，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背着手各自走了。后来有人问王老头，那天跟李老头滚在地上抢游戏币，丢不丢人？王老头把眼睛一瞪，说：你懂啥？我要是当时输给他，他以后在黄沙梁的古币界就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一枚游戏币事小，江湖地位事大。

0: 没过半年，李老头收了一枚特别稀罕的古币，跑到王老头家门口炫耀，举着铜钱喊：老王，你开开眼，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王老头躺在自家炕上，假装没听见。等李老头走了，他赶紧翻出自己藏了30年的压箱底的宝贝，揣在怀里。第二天一大早，跑到李老头家门口，站在墙根底下整整喊了一个小时，把李老头气得连门都不想出。你说，这两个老头，斗了一辈子，谁都没赢过谁。可他们守着黄沙梁的土地，守着这些几百年前的铜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些铜钱上沾过古人的手，沾过黄沙梁的土，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最后落到这两个老头手里。他们守的哪里是铜钱啊？他们守的是这片土地，几百年传下来的那点热乎气儿。
1: 听完这段，我想很多朋友都会会心一笑。这两个可爱的古币老头像极了我们各个村庄里都能见到的老人家，他们守着自己的小爱好，守着村庄的老规矩，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有滋有味。聊到这里，我们最后来聊一聊我把故乡藏在身后的散文特色。很多人说作家刘亮程的文字好，可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就把它拆开来聊得明明白白的。第一个特色，它是他的语言太质朴了。他从来不用华丽的词藻，不用生僻的典故，他的文字像农民蹲在田埂上跟你聊一天一样，平时自然全是短句子，轻叙述，像素描一样，几笔就把一个场景画到你的脑子里。他写风从东边吹过来，不会写和煦的东风裹着春日的暖意，吹拂过广袤的大地。他就写风刮过墙头，把挂在上面的玉米棒子吹得哗啦啦响，没有任何修饰，可画面感直接就冲到你的眼前。那么第二个特色呢，是他的文字里全是浓浓的新疆乡土气息，草垛、驴蹄、铁锨、犁铧、烤馕、砖厂，这些新疆乡村日常里最常见的词汇在他的笔下活了过来。他不用刻意去写这里是新疆，你翻开书页文件字里的行间的麦香、尘土香、烤包子的香气，你就知道这只是只有新疆的土地才能长出来的文字。第三个特色是诗画和哲思的完美结合，他表面上写的全是大白话。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心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
0: 哦、
1: 他呢现在是加一，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嗯、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啊、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了、
0: 嗯、
1: 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一批，就叫白日漫游。
0: 哦，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啊、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

0: 浪漫啊，又非常的甜美的感觉，白日漫游，
1: 很像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你就觉得夏天这种就是有点热，然后又很清凉的这个状态呢，就很适合像甜甜蜜蜜的一些恋爱啊。
0: 哎，之前还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最容易动心想谈个恋爱的季节，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夏天。
1: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发生的这个时段。

0: 都在夏天。
1: 这倒也是，裹着个大棉袄谈恋爱好像总是差点意思啊。
0: 然后即将到来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呀，秋风萧瑟，
1: 哟，这很适合分手啊。
0: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1: 对对对，不要避疫，不要避疫啊。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个歌，它也是配套的。
0: 对。
1: 刚才说到夏天了，夏天适合谈恋爱，那什么地方适合把这个恋爱的浪漫给它放到最大呢？当然是到海边喽。
0: 对，去海边说说情话。如果觉得海边不够的话，可以去海底。
1: 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0: 但是
1: 潜水
0: 这位歌手他做到了、
1: 哦、的确，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也是这个夏天好听的歌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讨论和分析呢，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是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朋友，也许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害怕大海，深不可测呢。哦、
1: 你是不是之前看过《消失的他》？
0: 哦，这个有点跑偏的感觉。
1: 但是确实那部电影呢，它的影响力在这儿啊、就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就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好别看这电影。
0: 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
1: 看完了之后，最好别跟着男朋友一块去海边。
0: 哎呀，咱们别吓唬别人了。
1: 是个梗来的。
0: 哎，对对对，是个网上开玩笑的梗啊，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当然了，其实确实有一种啊，这个心理的情节叫什么来着？叫深海恐惧症。
1: 啊哈。
0: 有人可能是觉得说大海由于太广阔了，所以就会让人呢不敢踏出脚步，说到海边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位老师。

0: 呢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在什么人生的阶段，都不要少掉这个最最重要的叫冒险精神呢。
1: 哎，于是呢有了这首歌曲啊，哪怕说现在年岁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的冒险的这份勇气哦是不可以丢失的。
0: 是的，所以就来感受一下，他是毛不易啊，淡淡然，但是唱着很勇敢的一种感觉，冒险精神。

0: 大家好，我是尚雯婕。
1: 我是郭苑。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汪思龙。
4: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2: 东方风云榜。
4: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是
0: 啊，虽然这个标题感觉好像蛮充满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你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对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

0: 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哎，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歌迷，
0: 嗯，
1: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
0: 哎，
1: 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0: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嗯，看看你听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1: 对。
0: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是的，所以呢，最近期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咯。
0: 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啊。那下面的时间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0: 第19名毛维嘉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惑。
1: 第18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17名刘雨昕 Strange。
1: 第16名王赫也 Ring to Fire。
0: 第15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14名丁世光林月。
0: 第13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12名曾舜晞野草。
0: 第11名希林娜依高。

0: 推理。
1: 好，这是上期榜单排行的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8位的这首歌来自普玉老师他自己的创作啊，叫做一朵蔷薇。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当时呢这个半夜三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出于好奇点开来一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这个三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我呀就非常的适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带点小迷幻但是又特别的婀娜的感觉
2: 啊。那这个很好想象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的话，大概率啊，除了个别，应该都是夜猫子，
1: 还真是，
2: 对吧？很少听说有那种保持早睡早起好习惯的创作人，
1: 太少了，
2: 太少见了。
1: 哎，至少你这样一说，我脑海当中一个都搜寻不出来。
2: 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是谁说他好像有这个习惯？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太稀有了，
2: 对对对对，绝对像是国宝一样的存在。
1: 我们这个留一个小悬念，那当然，至于普玉老师的这首《一朵蔷薇》，到底是不是深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我们有机会也来问问他。
2: 有可能哦、
1: 啊、
2: 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某音上会直播的，
1: 对的，
2: 也在大半夜。
1: 太好了，我下回我要守着，我要去弹幕问他。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听听看上期榜单的前十名。
0: 东方风云榜 Top 10
3: 第十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1: 九名 A2O 妹心跳赫兹。
3: 第八名许君我爱世界。
1: 第七名梁玉莹五。
3: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1: 第五名余娇妍橙子。
3: 第四名吴莫愁汹涌。
1: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4: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又是什么。
3: 亚军袁一齐 Zesty。
1: 冠军周深如约。
5: 还没来得及相见。
0: 东方风云榜 Top 10

0: 榜移动场。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那听过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东榜移动场。我们这个星期啊都要移动到李霄云的身边跟他聊音乐了、啊、
2: 是的，今天呢来做个游戏、现在都流行聊 MBTI，
1: 是
2: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猜猜看李霄云的 MBTI、
1: 我觉得我可以先猜一下刚才的郭顶老师。
2: 郭顶老师必然是个
1: I 人
2: 这不用说，
1: 是。那么李霄云从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或者说表达方式来说，哎，有点难猜。
2: 哎，所以大家呢，根据他说的，根据他表达的，根据他写的歌，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1: 来吧，有请李霄云。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4: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2: 哎，你刚提到一个词，就是你觉得其实你是把你脑海当中很多的一些关于旋律也好，就是音乐的一些想法，你是用翻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4: 对，
2: 变成歌。
4: 对，因为创作分，我觉得我会把它分两个步骤吧。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单纯的词和曲，可能你就一个乐器把它写好，甚至没有乐器，是你最原始的一个动机。然后之后你要如何要把你这个东西让大家感受得到，它其实是需要里面的每一个声音一起来完成。那么在做每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从头至尾真的在做一件事情，把我脑海中我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用音乐翻译下来。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味道，其实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声音来让大家体会到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好像在探索，我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我迫不及待的用我自己比较自信的方式用音乐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给到不一样的耳朵去听。
2: 你是一个 F 人对不对？
4: 是
2: 我觉得非常 F。
4: 好吧
2: 非常非常 F。
4: 好吧，
2: 因为同为 F 的人的人，我很懂这种感觉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就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去把它都写下来，说明就没了。因为写歌这个事情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成型的嘛。
4: 对，
2: 你怎么样再去说把它做最好的一个还原度呢？
4: 我有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在做任何一个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这颗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要记住它是你最原始和珍贵的一个反应。你不管后面做再多，你都不要把这个东西打破，就是我的一个主旨，就它也不会让我迷失嘛，不会 lost， 我永远会找回来。
2: 但是鸡皮疙瘩是不是只会起一次？
4: 不一定哦。
2: 哦，有的歌就是你哪怕
4: 有的时候特别自恋的时候，可以从头起到尾。
2: 哎，你说一下哪首歌够了看看？
4: 没有，我现在做成了，当然对我来讲，每一首都是。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全身起鸡皮疙瘩，我才会罢手。但是因为像你说的，也听太多了
2: ，我觉得会麻的。
4: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我已经训练过了，就是说它之所以在我去做的过程中已经成千上万遍了，我有经历了无数的重建、淘汰、摧毁、再来，那它还能留下来，就证明我觉得它经得起听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对，
4: 就如果当我那一刻倦了，我可能就立刻全部推翻掉。所以既然我没把它推翻掉，还保留在这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吧，可能某一种原因吧。

0: 家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5: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6: 东方风云榜。
7: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幽皇特约播出。
8: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翻红了啊。
1: 对，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有些音乐人呢他在写歌的时候呢也说，不要问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动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个歌词，我就给它写出来了。
1: 对，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些能量跟灵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啊，对于歌曲红不红这事儿，现在也都心态放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放宽心了，就是红不红的话，歌有歌的命。
0: 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十年，他突然就火了这个歌。
1: 对的，有这个机会。
0: 嗯，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1: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压韵的作用。
0: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 Chica Chica 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 Chica Chica， 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0: 展览会。小熊是这个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登记，哪些鸟送来了自己的蛋，就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会场入口处可真热闹，许许多多的鸟都送来自己的蛋参加展览。小熊刚仔细登记好一只仙鹤的名字，不知又有谁把几个蛋放在他身边了。小熊抬头一看，差点儿没把肚子给笑破了，原来是一只糊涂的乌龟把自己的蛋也送来了。小熊大声告诉乌龟：
1: 哦，这里展览的只是鸟蛋，不要其他动物的蛋。
0: 乌龟这才不好意思地走了。小熊刚送走乌龟，突然看见鸵鸟挎着个大包袱来了。小熊心想，
1: 鸵鸟可能要出门旅行。
0: 可是鸵鸟却走到小熊身边，打开了它的包袱，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大皮球。小熊一头雾水，赶忙摆摆手说：
1: 我们这又不开运动会，你拿来大皮球干什么？你快拿走吧。
0: 鸵鸟说：
2: 啊，这根本不是皮球，这是我昨天刚下的蛋。
1: 什么？这是你下的蛋？我的天，怎么这么大？
0: 小熊吃惊地说。鸵鸟得意洋洋地说：
2: 哼，这有什么稀奇的？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鸟，我下的蛋当然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了。我们一个鸵鸟蛋就顶得上30多个鸡蛋的重量呢。
1: 哦，好吧，我收下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鸟蛋。
0: 小熊抱着鸵鸟蛋刚走了几步，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鸵鸟蛋掉在地上滚了好远。小熊心想，
1: 哦，这回鸵鸟蛋准得摔碎了。
0: 没想到鸵鸟却不慌不忙地说：
2: 没关系，我的蛋是不会轻易摔坏的，它结实得很，就是站上一个180斤重的大胖子也没有关系。
0: 小熊跑过去捡起鸵鸟蛋一看，果然一点事儿没有。小熊刚把鸵鸟送走，只见蜂鸟提着一个小竹篮子来了。小熊朝篮子里一看，里边放着几粒像豌豆那样小的球球，像是几颗珍珠。小熊惊奇地问：
1: 蜂鸟，你这是谁送的珍珠呀？样子真好玩。
0: 蜂鸟说：
3: 你可别弄错了，这可不是什么珍珠，这是我下的蛋。
0: 小熊拿起一个蜂鸟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
1: 这个蜂鸟蛋可真够小的，还没有几粒大迷唇呢。
0: 蜂鸟不满意地说：
3: 怎么了？难道你要让我生出鸵鸟那样大的蛋吗？
0: 小熊赶忙打量蜂鸟的身体，它确实太小了，比一颗花生大不了多少。蜂鸟说：
3: 我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下的蛋当然也是最小的。
0: 小熊点点头说：
1: 哎，我今天的收获可不小，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0: 于是小熊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1: 鸵鸟蛋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蜂鸟蛋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蛋。

0: 采珍珠的人。从前有位国王，总是为老百姓谋幸福，但他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不明白有学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应该把有学问的人都赶出国去，还是应该把他们都留下来。有一天，国王到田野里去散步，遇到了一位圣人。圣人给国王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印度海边有个渔夫，他有三个年轻的儿子。老渔夫死后，儿子们决定到海里去寻找珍珠，这可比打鱼容易发财。老大是个懒人，他不愿意让海水沾湿他的脚，只是一直在空空的沙滩上游荡，捡那些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东西，所以他没能采到珍珠。老二不怕辛苦，每天不停地从海的这边游到那边，采到了许多宝贵的珍珠。老三热衷于幻想，他幻想着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珊瑚、珍珠和宝石。他被这些空想冲昏了头，选了一个最深的地方，跳进了茫茫大海。结果他沉没在海的深处，永远也游不上来了。最后圣人对国王说，
1: 学问当然有很多好处，但鲁莽的人只会在学问中遇到无底深渊。

0: 渊，并最终毁灭在这个深渊之中。
1: 国王听了圣人的话，心里终于明白了。国王明白了圣人的话，那么你明白圣人的话了吗？对待有学问的人，我们当然不能赶走，因为学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没有学问，我们只能生活在愚昧之中。但学问必须和实际相结合，空想只会害人，甚至像老三那样送命哦。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鸽子送信为什么不会迷路呢？鸽子反应机敏，警觉性很高，鸽子有很多辨认方向的本领，所以很难迷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眼中间有一块凸起的东西，这块东西对地球的磁力很敏感，所处位置不同，地球的磁力也不相同。鸽子能边飞边感觉磁力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飞行方向。它还能根据太阳光的变化来改变飞行方向。科学家研究发现，鸽子还有利用气味来辨别方向的本领呢。

0: 鸟中天使天鹅。天鹅在生物分类学上是雁形目中的鸦科属，这一属的鸟类是游禽中体型最大的。由于它们优雅的体态，天鹅成了美丽、纯真与善良的化身，而且天鹅夫妻很恩爱。天鹅夫妻总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觅食、休息、戏水。天鹅一旦选择对象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如果有一只天鹅遭遇不幸，那么他的伴侣宁愿单独生活一辈子，也不会再婚，真是非常难得。
1: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4: 嗨，瞎讲究呗。
2: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1: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1: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2: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3: 记得勤洗手，
5: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6: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1: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 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

0: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155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

0: 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4: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3: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5: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6: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8: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7: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9: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7: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0: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

0: 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两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0: 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 13.16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
14: 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今天呢是周一啊，那其实
1: 今天已经是周三了。
0: 今天周三了啊，周三呢其实今天天气还总的来说不错啊。
1: 嗯。
0: 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特别的快？
1: 没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哪件事让你觉得变化怎么那么大，怎么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互动。
0: 其实说实话，最近我刷到了一个视频啊，就说到呢我们这个80后90后的一代呢，真的是见证了时代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很多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们小时候最开始看的那个电视是那种黑白的电视机，
1: 没错，
0: 然后呢后面又变成了这种彩色电视机。然后一开始的彩色电视机呢，其实它特别的大哈，然后很笨重，可能小朋友啊或者说力气大的力气小一点的人呢都不一定能够把它能够抱起来。但是随着慢慢的这个变化呢，然后变成了这种等离子电视机啊，然后做得越来越薄啊，像素呢也越来越高。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真的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特别的明显。你相较于现在的这个00后，他们可能都没见过这种老式的电视机。包括呢我们用的通讯方式也是哈，一开始的话其实每家每户都不一定有这个电话，然后呢大家可能用书信会更多一些。后面呢就有这个座机电话呢，然后再慢慢的演变为这种无线的电话。那无线电话呢包括也是发展的特别的快哈，像手机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一开始的这种哈，像诺基亚的这种手机，然后呢只能发短信哈，后面能简单的一个上网，上了网之后呢，然后呢又可以聊 QQ 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做的这个更智能。一开始的智能手机呢其实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还是我记得最开始的我们的那些智能手机的话还是可以更换电池的，就是你可以从后面把这个电池板给它抠下来，慢慢的发展成现在的这个一体式的智能手机。所以呢其实啊，我们80后90后这一代真的是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也在时代的这种变化之下呢感受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较于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00后10后，可能他们都没有去有我们那样的一个感受。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吧，就说一说啊，哪些事情哪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让你感觉啊这个时代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快，日新月异。
1: 是的。

0: 欢迎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一些好的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啊，11月起呢，会有一些中小学校的新规来进行实行。
1: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
0: 中小学教师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教室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那本次修订的新增多项关键指标也是要求，包括采光的均匀度，还有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的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的这些控制装置，包括视网膜蓝光危害的限值，以及呢波动的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呢，也都进行

0: 的一个标准，
1: 同时更新了标准适用的范围，并对采光的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眩晕控制、教室各表面反射比、包括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此次的标准修订聚集到教室的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更加优化三个维度。
0: 是的，第一个呢，指标覆盖更全面，为了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新版的标准呢新增了多项的关键指标要求。那具体呢 包括这个采光的均匀度，还有呢确保教室内不同区域光线分布均匀，冬至日满窗的日照时间，保障呢冬季教室获得充足的自然光，还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与可见光的透射比，规范了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的装置，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制，以及呢降低强光对学生视网膜的潜在伤害。同时呢还新增了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适度的指标，有效地规避了照明频闪对视力的不良影响。第二个呢是这个标准设定啊更为科学。那新版的标准不仅是更新了适用的范围，同时呢也使其更切合当前中小学的办学实际，还对多项指标进行了修订的完善。那在采光环节呢，优化了采光方向、采光系数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在照明控制上呢，细化眩光控制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比如这个墙面啊、地面、天花板的一些反射标准。在照明质量方面呢，规范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参数，限定照明功率密度。此外呢，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和优化，确保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那第三个呢是技术应用啊更加的灵活，为了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标准删除了采用三基色荧光灯还有节能电感或电子振流器的限制性要求，为 LED 的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中的应用留出了空间，既鼓励了技术创新，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
1: 是的，专家全面解读新国标适用的场所，普通的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室、实验室、美术教室等教学用房都在范围内，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等参照使用。自然采光新要求是，首先就是新版标准对教室自然光提出了细致的要求。首先就是单侧的采光教室，光线宜从学生座位左侧射入，减少书写时手影遮挡书本。双侧教室采用优先以学生座位左侧方向作为主要的采光面，南外廊北教室以北向窗为主要的采光面。同时新版标准对于教室这个窗地面积比新建包括采光系数、玻璃颜色透射指数设置更加统一要求，教室的墙面顶棚优先用白色或者是浅色材质，让室内光线更加均匀柔和，减少反光眩光带来的视觉干扰。
0: 那在人工照明方面呢也是全面的升级，新版的标准不仅是满足基础照明需求，更注重灯光的舒适度、稳定性和安全性，实现了校园照明从看得清向看得健康升级。首先是亮度啊更加的均匀，课桌面呢维持平均照亮度不低于300，那这个照亮的匀度呢不低于0.7。同时呢通俗来说也就是说要求啊这个教室内整体的亮度呢尽量的均匀，缩小前后排的明暗差距，减少孩子长时间读写带来的一些用眼负担。另外呢让色彩也更加真实，因为教室照明灯具的色温显色性能更符合新标准的要求，那灯光的冷暖适中，色彩还原准确，不会出现偏黄偏蓝的一些失真情况，真实的还原书本教具的还原色彩。还有呢这个蓝光安全也是升级了，那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呢需要达到这个 LG0 豁免值，那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呢可以降低光源啊蓝光带来的一些眼部潜在的影响，适配学生长时间课堂学习的用眼环境。
1: 是的，
0: 同时呢光线啊也更加的稳定，严格管控灯光频闪的波动，消除肉眼不易察觉的光线闪烁问题，缓解学生久坐学习产生的眼部酸胀和视觉疲劳。
1: 对，那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中小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明确的指导，通过优化学习视觉的环境，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筑起防护墙。
0: 是的。 另外呢，又有一些这个道路啊进入了严管的模式，喀什的这个咱们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38条道路啊进入严管的模式。
1: 为了进一步规范喀什市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有效整治机动车违法乱停现象，畅通城市道路交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第一期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的事项报告如下。整治时间是自公告发布起，在喀什市38条严管道路全域开展违法停车专项整治活动。整治的路段是喀什区的道路一共23条，人民东路、人民西路、友好路、友好路南向、时光二向、广东路、月星路、水城路、明珠路、青年北路、海月路、西环路、明宇路至团结路两侧、新民路、喀什古城万达广场道路前两侧、解放北路、人民西路至利民路道路两侧、迎宾大道滨河北路至果园路两侧、健康路、天南路至解放南路道路各一侧。
0: 还有呢，天南路喀什市第十二小学的前侧道路两侧，以及呢中西亚市场路、友谊路至民生道路的两侧、新城南路市一大道至和谐路道路两侧，还有新城北路市一大道至中西亚市场道路两侧、湖畔路、人民东路至建国路道路两侧、青年南路、建国路至海月路道路两侧，以及慕士塔格西路、青年南路至滨河南路的道路两侧。
1: 东城区域一共15条路，荔枝路、时代大道至勤学路道路两侧、勤学路、乔格里大道至和谐西路道路两侧、文博路、乔格里大道至和谐西路两侧、和平路、时代大道和文博路道路两侧、庄康路、康庄路、时代大道至勤学路道路两侧、新河路、和平路至和谐西路道路两侧、诚信北路、深喀大道至朝阳路道路两侧、明德路、明德路是清风路至和谐西路道路两侧。
0: 平安路呢是深喀大道至瑞康道路两侧，前海路城东大道至奥林匹克道路两侧，海南路和谐东路是融合大道道路两侧，汕头路奥林匹克路至泰山路道路两侧，明德路融合大道至城东大道道路两侧，时代大道呢和平路至融合大道道路一侧，深喀大道呢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前道路两侧。那重点呢查处五类违法停车行为，第一个呢是车辆不按规定来进行停放，机动车位在湿化的停车泊位内进行停放，逆向停放，还有越线停放、压线停放，以及呢随意占道停放，还有呢侵占了道路的通行空间，机动车占用了非机动车人行道、盲道、人行横道违法停车，还有呢禁停区域违停停靠，在学校、医院、交通枢纽以及斑马线这些区域呢违规停车。那第四呢，堵塞应急救援通道，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还有小区单元出入口出散的这个违法停车，挤占了应急通道，以及呢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长期停放无人管的僵尸车呢占用城市公路这个停车资源。
1: 还有就是整治的措施，首先就是教育劝导先行，对驾驶人在场临时停靠能够快速驶离的轻微违停，执法人员现场劝导、口头警告、普法教育，督促驾驶人当场离开，纠正违法行为，严重的依法处理。对于驾驶人不在场、拒不配合驶离、多次违停以及严重的扰乱通行，包括堵塞消防应急通道的违停车辆，通过现场取证、电子监控抓拍、智能违停系统记录等方式，依法录入到交通违法系统予以处罚。
0: 还有呢，强制脱衣处置、占用消防通道、主干道严重阻碍通行、拒不整改的违停车辆呢，以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依法实施强制脱衣、集中停放，并从严处罚。那常态化曝光警示，定期会公开曝光典型违停车辆和突出乱象，发挥这个作用，引导呢大家去守法停车。那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有发现这些不良的行为呢，也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998-2916-1222。文明停车从我做起，让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0: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最近啊，有400多家的这个涉农企业亮相喀什啊，博览会呢也是开幕，为期3天，2026的新疆喀什中亚农资博览会开幕，400多家的这个涉农企业亮相喀什。
2: 是的，
1: 9月7号呢，在喀什县综合物流园，2026年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开幕，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全国各地的400余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
2: 本届的博览会为期一共是3天，以丝路引领共商发展、开启农业国际化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达到了50,000平方米，展区分为农业机械、农资、新能源、融合产业发展等产品，涉及了种植、畜牧、林果、农产品初加工等农业的全产业链，共计500余类、2000余台套先进的农业设备集中亮相。
1: 在展会期间呢，也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暨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期间呢，还将组织中亚企业家的对接、物流合作专场活动等等，推动中国农业装备产业与中亚农业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呢，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啊，中国农机工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升级的转型阶段，国采的采棉机、还有智能播种机、植保无人机这些装备在中国新疆和中亚市场展现出的强劲竞争力呢，那本届的博览会也是立足喀什，辐射南疆，面向中亚，已经成为了连接中国和中亚农业科技与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2: 依托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喀什已经成为了我国农机农资向西出口的核心集散地，大量农机农资经此销往中亚各国。自治区农业农机农村机械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朱唐忠说，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91%，超全国平均水平。
1: 另外一则消息啊，我们的这个南疆首所双一流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也迎来了首批的新生。9月7号呢，位于喀什市深嘎大道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了首批新生，标志着我们这一自治区重大教育民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了，也填补了南疆地区双一流高校布局的空白。
2: 是的，那走进崭新的校园，宽阔的道路映入眼帘，道路两侧彩旗招展，我们开学了，欢迎新同学等标语和主题展板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开学氛围。来自湖北省的本科新生柯祥汉抵达了宿舍之后，对于校园的环境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住宿条件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对这里的环境非常满意，也期待能够在全新的环境当中收获满满。
1: 据了解呢，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总规划建筑面积是70.2万平方米，总投资42.1亿元，分3期建设，全部建成后可满足20,000师生的学习和生活需求。校区呢，总体设计传承了新疆大学红楼的历史底蕴，创新采用了园中之园的规划手法，将建筑、庭院和自然景观深度融合，营造出层次丰富、静谧质雅的园林式校园环境，为师生打造舒适宜人、兼具人文气息的科学教学与这个科研学习环境空间。
2: 是的，作为新疆大学一校两地四园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校区与乌鲁木齐主校区实现资源共享，培养标准统一，坚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办学思路，学科设置全程紧扣南疆产业发展实际需求，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跨境商贸等特色的领域。首批开设的本科专业涵盖了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工程，包括储能科学与工程、纺织工程等15个方向，同时在应用统计、法律、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等13个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2026年秋季学期，校区共迎来了1275名本科新生和850名研究新生，那他们也将在这里开。

0: 起全新的求学旅程。
1: 我们的喀什校区呢，也是明确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理工类人才为核心目标，精准对接喀什及南疆区域的产业升级需求，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啊，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也是扎根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的城市的人才培养高地，它的建成呢，不仅有效改善了喀什地区的高等教育办学条件，也是提升了区域综合办学实力，更将为南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核心区域建设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和充足的智力保障，成为了带动区域人才集聚、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那也是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很多朋友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啊。那最近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特别的快？
0: 嗯，是的。那很多朋友说到手机，其实提到这个，我觉得我还挺有资格说的。
1: 嗯，
0: 因为在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啊，就是因为我是这个90年末出生的嘛，其实呢，就是。也在这个2000年的千禧年左右，那个时候我可能才有一点这个意识嘛，
1: 记忆啊，
0: 对，有一点记忆。
1: 嗯，
0: 我记得应该是在2000几年，就是2002、2003年的时候，我刚刚作为人类有点记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大家那个腰带上都别一个那种
1: BB 机哦，
0: 对。然后呢，那个皮带当时还有和 BB 机适配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是 BB 机盒
1: 皮套。嗯，
0: 对，那个皮套。然后那个皮套它当时还有外面还可以挂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一块玉的那种装饰，
1: 嗯，是的，
0: 嗯，就有点像现在的，我怎么跟大家形容，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啊，嗯，就是反正一大块东西可以挂在那个核套上，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我一在家里，我就会拿起我爸的这个皮带来看，然后上面就会挂这个东西，我就觉得特别好看，然后直到这个 BB 机结束之后，然后我那时候小学了，应该是在2005、2006年刚上幼儿园或者小学吧，
1: 嗯，
0: 那个时候出来了一款叫小灵通的手机。我为什么记忆那么深刻？因为那个小灵通可以换壁纸，它是像素机，就是一颗一颗那种颗粒的像素机。然后呢，它那个上面可以换各种各样彩色的壁纸，它的那个背景特别小一个，就是屏主屏幕很小，是橘红色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每次拿我妈那个手，应该就是在2005年左右，
1: 是的，
0: 应该上小学或者幼儿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记忆还挺深刻的，但是在我2013年我上了这个初中以后，哎不对，上了2013年我上了这个初中以后呢，我就发现突然变成触屏机了，这个时代跨度我觉得挺大的还。
1: 嗯，没错，一开始的手机啊真的是很古朴，然后是那种像素级别的，然后后面呢就发展的这个像素越来越高，而且呢一开始的手机其实是没有拍照功能的哈，
0: 嗯，
1: 然后呢就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联系方式，可能好像一开始手机就只能发短信打电话，嗯，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啊，这个短信费还挺贵的，好像得1块钱一条，
0: 这么贵吗？不是按毛算的吗？
1: 啊，1毛钱一条啊，彩信是1块钱一条，
0: 一块钱这谁发得起啊？
1: 对，彩信是1块钱一条啊，这个短信呢是1毛钱一条，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明显，就是记得以前我们的那个台式电脑，它其实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拍照的。
1: 哎，对的啊，电脑的变化也是特别的明显啊。
0: 对，台式电脑是没有办法拍照，但是等到201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应该才有了第一台可以就是觉得有摄像头的这样的一个电脑，
1: 嗯，
0: 就变化非常大。明明2013年还在用学校那种老式那种大屁股那个计算机，怎么2015、2016年突然用上了台式还有摄像头了呢？
1: 嗯，是的哈，确实咱们这个科技的变化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快。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哪些事情生活当中哪些物体让你觉得啊咱们这个时代变化真的特别的快呢？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尝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3: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4: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3: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小爱。
2: 那马上呢还有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那这个新疆月饼啊又出新口味了。9月7号呢，记者从自治区林业科学院获悉，那该院林草资源高值化利用乐队的团队的这个目前呢也是研究成功出了肉苁蓉还有包括药桑两款流行月饼。这次呢是首次将新疆本土的特色药食同资源与传统的月饼工艺结合，填补了新疆沙生及特色林果资源在高端节庆食品领域的一个空白。
3: 是的，据了解，这一次研发选取的喀什新疆肉苁蓉和药桑的核心原料，肉苁蓉为新疆标志性的沙生食药资源，收录于中国药典，富含肉苁蓉多糖、苯乙醇苷等活性成分。药桑是新疆独有的规模化种植的特色林果资源，果实有生物碱、花青素和白藜芦醇等多种功能性的活成分。两种原料均依托新疆独特的自然生产条件，具有稳定的营养成分含量和独特的资源优势。
2: 是的，针对传统月饼高糖高脂还有品类单一、缺乏地域特色以及中药材入高的技术难点，研发团队呢也是开展了上百次配方调试和工艺优化，解决了原料入高苦涩、有效成分高温流失、风味失衡、流心口感不均的一些问题。在保留原料的营养活性的基础上呢，优化月饼口感和品质，实现了美味、颜值、营养、地域特色于一体。那同时呢，这个自治区林业科学林草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是说到了啊，这次研发是立足新疆林草资源精深加工和产业转化的需求，依托了三大重点实验室搭建的全链条技术保障体系，从原料的评价、工艺改良、配方研发到安全评估的严格把控，保障了产品安全适口、营养达标，是新疆林草资源高质化利用的一次重要实践。那目前呢，两款月饼已经由这个公司啊生产并上市了，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呢也会继续的围绕本土资源研究，持续推进药食同源同资源深加工的技术攻关，开发出多元化的产品，推动新疆特色林草资源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助力区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非常的有意思啊，咱们新疆人自己的月饼啊。
3: 对，而且一听这个肉苁蓉还有药桑，就感觉好养生好健康啊。尤其是药桑前面说到的花青素和白藜醇、白藜芦醇等，这两种都是女生在这个美容护肤或者说是吃一些保健品时候经常看到的两个词儿。
2: 没错，是的。好的，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55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目前来看呢，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的。首先最拥堵的地方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个是咱们这个文化路这边啊，东向西的方向，从咱们天南路这个丁字路口一直是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的路口，这边非常的拥堵。然后呢，这个与此同时呢，团结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团结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在山路林的时代广场这边的路口，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解放北路这边，解放北路这边呢，北向南的方向，在九小的对向车道，目前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再往下走，

0: 再到我们大十字这边，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今天的人民东路呢，目前来说车流量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过了我们的摩天轮开始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这边。
1: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开始，然后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到摩天轮底下，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呢，包括我们的滨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
1: 国际大巴扎这里，
0: 国际大巴扎这边下来哈，北向南的方向到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也是车辆比较大。
1: 是的，非科医院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比较好的是世纪大道现在路面情况非常的不错。
0: 嗯，在我们古城门口东向西的方向，从东大桥这边开始呢，一直是堵到了咱们古城门口的路口，目前来说这边呢也是非常的拥堵。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哈。其他路面上我们从后台来看的话，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哈。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北边哈，北边的话我们从后台来看一看啊，北边目前来说北向南的方向，从迎宾大道下来到前进路的路口，现在呢是一个排队拥堵的情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再到和天山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非常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天山东路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天元的十字路口这边呢，目前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在排队一个情况。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果园路北向南的方向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目前来说呢现在也是有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其他路段的话还算不错哈，估计还没有到特别拥堵的点。那还有呢，深化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也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
1: 嗯，是的。那现在喀什整体的路面情况，像是我们说到的建国路、建设路、班超路还有慕士塔克东西路的路况现在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在十分钟内通行的话，走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现在主要比较堵的就是在围绕我们古城的这一圈，文化路这边包括人民东西路还有滨河北路还有土曼路这一块会稍微的车流量大拥堵一些，还有解放北路这边。
0: 嗯，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哪些变化会让你觉得这个时代变化特别快啊？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交通的情况啊，也是确实。以前我记得哈，咱们一开始呢，其实并不是小汽车很流行哈，然后呢也不是特别的普及。以前呢，因为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靠走路。然后呢包括去赶集也好，偶尔的话可能会坐一下这个那种拉货的那种小汽车啊，不是汽车，就是那种拉货的货车。
1: 对，
0: 然后后面慢慢的发现啊，包括呢我们出行的时候也是以前大多数的这个长途的出行依靠的是大巴车啊，是那种卧铺的大巴车，就是很远的地方十几个小时以上的，就是采用那种卧铺车。然后呢还有的呢采用这个绿皮火车，就比如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坐的还是这个绿皮的火车，从我们这个家里到学校大概要14-15个小时的车程。那随着后面慢慢的这个高铁的一个实行呢，诶就非常快了，4个小时就到了。所以也是车辆的变化呢，也代表着我们时代的一个变化。好的，接下来的话也到了我们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这两天体验还是很明显的，包括昨天晚上就是穿了个外套都觉得太冷了。
1: 嗯，
0: 那像这几天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我们九号，青海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包括海南岛南部等地方呢，部分区域还是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部还有云南东部等地部分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
1: 没错啊，包括呢，其实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到了，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伤和秋粮作物的生长，但是呢，青海、甘肃、陕西部分区域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也需要防范这个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些发生。
0: 嗯，是的。
1: 那同时呢，那说完了咱们全国的一个天气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喀什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那预计呢，这个今天到明天，我们的喀什地区呢，这个各地是晴间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会有所上升。未来三天呢，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呢为雨夹雪或雪。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14度左右。
0: 嗯，是的，比较值得要跟大家一说的是，今天周三的晚上可能不太会下小雨或者是刮风了。
1: 嗯，
0: 周四周五的一个气温也总体维持在和今天差不多的一个温度上面。嗯，但是我们周六开始气温逐渐再次上升一点，最高温度会再高一点点，那也没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在了。
1: 嗯，是的，从今天开始呢，基本上气温会有所慢慢的回暖啊，但是最低气温还是比较的冷，也就是说早晚的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大家呢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咱们呢可以多啊稍微的加一点衣服啊，增添一下衣物。
0: 嗯，是的。
1: 好的，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8，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从后台来看呢，目前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拥堵的时段了哈。之前拥堵的路段呢没有得到缓解，现在还是比较堵的一个情况，还是从北向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北边的话，迎宾大道往下走和前进路交汇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那在我们的天元国际酒店这个路口呢，现在有所缓解啊，北向南的方向不堵了，但是呢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路口这边还是有停堵的一个情况。再往下走到了九小对面哈，解放北路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车辆也是比较大。再往下走呢，关注一下我们的来宁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来宁城这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环江十字路口。
0: 是的，人民西路这边从红叶大厦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这个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条拥堵的路况。我们其他的一些道路，像喀什第十小学的门口有车辆，但是不怎么拥堵。文化路现在呢堵的和其他时候也不太一样了，是从步行街的后门、人民公园的西门这边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步行街的后门这里是出现了拥堵。包括这里有条民主路，也就是喀什市第三小学的里面，民主路整条路也是拥堵的，但是在实验学校这边是特别畅通的。
1: 嗯，是的啊。再来看一下大十字，大十字这边现在是非常的堵啊。过了摩天轮之后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摩天轮的这个路口这边，目前来说车流量非常大，包括呢滨河北路的路况和咱们飞鹤医院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现在车流量还是非常大，没有得到缓解。与此同时，市一大道这边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是断断续续的，在路口处就有拥堵。一个呢是在咱们东城花园的这个路口，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呢，是在老十六转盘的这个路口，还有呢是在肺科医院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啊，只要是有红绿灯都会有排队的一个情况。
0: 嗯，是的。
1: 再往下走，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路的路况啊。文化路的路况呢目前得到了一个缓解，东向西的方向呢到我们的步行街的后门这一段是拥堵的，但是过了这边之后呢车流量慢慢的就开始少了。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况吧。
1: 嗯，
0: 像是我们新民路这边，刚才还说是第十小学这边只是车流量大，现在开始拥堵起来了。但是新民路在水文大厦、紫东大厦包括古城万达这边呢，路面情况还算不错，可能只在古城万达这边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存在。大众路的里面，现在从叶城路的这个三岔口这边，红富苑小区这一块呢，这个北向南的一个方向有车逐渐是汇入到西环路里面，但是西环路现在来看总体来说路面情况非常不错，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拥堵包括车流量偏大的一个情形存在。有一条路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下，我觉得也是因为建国路的一个影响吧，就是在我们红盛医院小区纺织厂古城烤包子这里，现在这边呢是双向的拥堵，青年南路，然后从五洲医院的围棋试点，然后一直到这个地质队的菜市场这边， 挺不好走的。
1: 这边是已经双向堵上了啊。也是因为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吧。那再来关注一下目。

0: 塔和东西路吧。同时啊，木士塔和东西路也可能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来说在路口处是有拥堵的情况。木士塔和东路在中央美地的前面这边路口是拥堵的，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东湖安居小区的这个门口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段的拥堵。那再往这个西边走呢，天南路的路口到咱们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健康路现在来说是有一段的拥堵的情况。好消息是在我们的农三师学校这边路口呢，目前来说没有拥堵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这边吧，建国路这边深康大道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这个路口呢，仍然是没有得到缓解。包括呢，再往下走，在我们的远方国贸营销中心这边，曙光建材城这边呢，那也是有一段的拥堵。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这个路口这边前面这里是有一段的拥堵。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片区，像南湖路、和谐路，今天路面情况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拥堵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阳光小区这边也是双向比较畅通，南关桥这块也比较好。但是在昆仑大道这块就稍微的有一点点拥堵了，主要就是体现在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可能在红绿灯这里等的会稍微的长一点。但是像其他拥堵的一些，比如说南关中队啊这一块，八盘水墨小区这边都是比较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
0: 没错，是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边吧。西边的话，在荣申路这边哈，包括呢友好路哈，还有呢团结路北三巷，那在这些不是特别宽的路上呢，目前来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包括在我们的时光老街这边，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我们的西北路里边哈，丁香新村这里，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再往西边走呢，包括从我们舒富回来的，以及呢南江环球港这边的路况呢，总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一个情况。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个路面上的一个信息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了。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或哪些物体，你觉得哈，他们见证了这些时代的一个变化，让你感受到，哎，咱们时代的变化啊，是真的快。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周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嗯，那有一些这个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啊。职招军官选拔本月启动，近日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2027年度的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的工作，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报考要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按照军队的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15年12月至2026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来进行择优选拔。
3: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和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至1岁。那报名人员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参加过军队组织的体检，并且结论为合格。
0: 是的，报名人员呢，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的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的报名。后续呢，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极具强军人才。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考评考察，不组织培训咨询，不编印辅导用书，不设置所谓内部指标。那请大家呢，在注意的这个报名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3: 嗯，是的。什么是直招军官？直招军官全称是直接选拔招录的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组织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的路径，也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的优秀人员。
0: 嗯。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就是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等。直招军官享有稳定的待遇、完善的福利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那培训纳入军队人员培训体系组织实施，接受军队院校的教育培训。录用单位呢，还可以依托国家和社会资源开展其他专项的培训，助力军官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3: 嗯，是的。而且报考军校和直招军官如何选择，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一个成长路径。比如说高考报考军校，或者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之后直接参加直招军官的选拔，两者最终都能够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和军衔的标准待遇一致，但成长的轨迹和选择的节奏是各有不同的。那如何结合自身的理想做出一个规划呢？
0: 嗯，是的，直接报考军校还是上地方大学在职招，两条路有什么优劣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路线。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卫国家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呢，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专业学习，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受衔成为现役军官。那需要注意的是，每年直招岗位计划会根据部队建设需要动态来进行调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是的，哪些人群更加适合直招军官？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综合来看，很早就立下从军报国的志向，定下决心扎根军营的青年，优先选择高考考军校，热爱国防，有从军情怀，希望先夯实学业基础，再将个人发展融入到国防建设的青年，更加适合直招的军官赛道了。
0: 嗯，没错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如果说家里有符合条件的呢，咱们可以去试一试。
3: 嗯，没错。
0: 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目前我们的国庆期间哈，还有这个我们的
3: 买中秋节、
0: 中秋期间的这个票啊，火车票是可以进入买的阶段了。
3: 是的，今天刚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国庆节放假7天调休2天。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就是本周五，也就是后天可以买9月25号的票，就是可以买到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到10月1号的票，就是国庆节假期的首日车票了。
0: 是的啊，如果说大家有中秋国庆出行的计划的话，要定好闹钟去进行抢票了。
3: 是的。
0: 好的，也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4。那我们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飞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0: 今年前8个月，新疆铁路货运量达1.7亿吨。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启动。
0: 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有序推进，3.5亿立方米生态水润泽塔河下游绿色走廊。
1: 可可托海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走进矿山公园，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刚才消息，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教育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格局性变化，各族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新疆教育肩负着新的使命，承载着新的期待。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胸怀国之大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教育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新疆台消息，今年1月至8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7亿吨，同比增长4.2%。今年以来，新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对大宗物品需求持续增加，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入实施稳大宗增百货战略，大力拓展物流总包，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加快培育雪莲速运加物流品牌，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系列产品矩阵，依托途径快速班列、 拓展江鲜外运业务，稳定组织江缅外运、江粮外运班列，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8月17号，一列装载着200多吨新煤的型8756次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站启程，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这是继今年7月18号新疆开通全国首条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乌鲁木齐三平站至西安国际港站线路之后，首次在南疆开通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线路。除了创新运输模式，新疆铁路挖潜提效，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提升运输保障能力。煤炭是铁路运输的压舱石，今年国内市场对煤炭需求旺盛，新疆铁路部门抢抓机遇，大力开拓江煤外运业务。铁路部门大力实施扩能改造，增加运输能力。8月29号，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物列车通过察哈全站，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截至目前，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已有五个车站开通运营，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明显加强。此外，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人员走访煤炭市场上下游企业，常态化摸排厂矿企业生产、发运、销售全链条情况，精准匹配企业运输需求，创新实施直通矿方、铁路、用煤企业三方物流总包模式，开行跨局循环班列，促进江煤外运量稳中有增。
0: 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1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请听报道。
2: 上周末，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及标杆品牌占比超四成，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总经理杨建江告诉记者，
3: 开业首日300,000人次的客流量，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记录。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2: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八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千余家商户入驻。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融合。新疆出色大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总监李曼丽，
4: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2: 为了让大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
5: 主动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客商来乌洽谈。
1: 创新制造看新疆，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昌吉州化工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粒粒白色的生物降解树脂颗粒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产出。公司产品研发服务部主任马军告诉记者，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7: 它是从淀粉 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碳排放。

0: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刘江斌：
1: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0: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一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 20.7 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刘江斌：
1: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原浆工作中，广东通过选派名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原浆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受援地师生。请听报道。
3: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原浆教师张华经常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原浆教师搭建
4: 去听老师们作业布置，我们也要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
3: 除了师资培养外，广东原浆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浆支教，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粤江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一场书信结对活动温暖开展，由东莞理工学院支教教师组织的万里粤江手拉手共绘中华同心圆活动，让粤江两地青少年以信为媒，分享生活见闻、地域特色与成长心声，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两地常态化书信往来已开展20多次。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学生乃兹拉·阿布杜瑟米刚刚收到广东小伙伴的回信，满是欣喜。
5: 广东的弟弟妹妹，谢谢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在信里给你们介绍了我们这边的美食特产，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
3: 广东原浆驻兵团第三师大学生实习支教团队员江楚伟：
6: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在书信中彼此鼓励、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7: 今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主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机器人舞蹈精彩亮相，灵动的舞姿引来阵阵喝彩。八洲科协带来的音乐情景剧《闪光如你》生动再现了科普母亲扎根基层、奔走乡村、开展科普宣讲的感人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科普展示区域，17个中国农技协新疆科技小院、新疆航空运动协会以及应急、消防、气象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集中展示了一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科普成果。科普大篷车成为青少年的热门打卡点，微儿防灾体验、趣味科学小实验、机器人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亲身操作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奇妙。乌鲁木齐市121中学6年级学生冯子涵告诉记者：
9: 体验了消防安全演习以及深海电梯，通过科普月的活动，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我希望中国的科技以后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
8: 自治区科协秘书长、科学技术普及部南疆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利肯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7月启动筹备，9月集中开展，将持续至10月中旬。
10: 截至目前，全疆累计报送了各类科普活动是1560多场次，活动覆盖了校园、社区、乡村等等，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开展，在全疆营造起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们将持续

0: 诊和各方科普资源，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
1: 9月8号，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境内，滋养阿拉干胡杨林，并汇入台特玛湖。本次输水计划总量 3.5 亿立方米，持续守护塔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安全。请听八洲台记者袁媛的报道。
2: 在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域，成片胡杨枝繁叶茂，红柳、萝卜麻、甘草等半生植被蓬勃生长。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碧波荡漾，湿地水域稳定，芦苇丛生，水鸟盘旋栖息。此次输水分两个阶段，春季第一阶段已于3月完成，第二阶段充分利用汛期洪水，在缓解上游防洪压力的同时，抢抓胡杨集中落种繁育关键窗口期，为下游荒漠植被补给生命之水。输水采用双河道长砾石运行模式，沿线生态闸按需开启，以河道输水结合漫溢补水，精准浇灌阿拉干片区胡杨林，兼顾林区灌溉与台特玛湖湿地补水。若羌县护林员希尔扎提·艾泽斯告诉记者，
3: 这几年气候也改善了，沙尘暴变少了。
2: 据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监测，多年持续输水成效显著，塔河下游两岸一公里范围内平均地下水位从治理前的8到12米回升至2到4米，水质持续改善，植被物种从17种增至81种。若羌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
4: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区域地下水位也在持续回升，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5: 眼下，轮台县 4.65 万亩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请听轮台台记者康新平的报道。
6: 走进轮台县哈尔巴克乡香梨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梨树上，圆润饱满的香梨压弯枝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工人们轻摘轻放，小心翼翼把成熟的香梨采摘入筐，随后按照果形大小进行分级分拣，确保果品品质。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香梨果形端正，果肉脆嫩，糖分充足，商品果率较往年稳步提升。种植户邓万明告诉记者，
7: 今年我家香梨长势很不错，品质也好，现在已经开始采摘，外地客商提前过来对接收购，不用愁销路。
6: 为保障香梨采收工作，轮台县各乡镇提前谋划部署，组织乡镇干部下沉各村梨园一线，现场指导果农规范采摘操作，科学分级分拣，并强化采后保鲜和入库管护技术培训，从田间到仓库全程把好质量关。轮台县哈尔巴克乡三级主任科员艾海提·努尔告诉记者，香梨采摘工作将持续至10月中旬，
8: 全程做好采摘指导、签收对接、用工协调等服务工作，指导广大果农把握采摘时段，规范操作，切实把特色林果前沿打造成群众的福命增收前沿。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为确保本次赛事安全有序推进，乌鲁木齐市多措并举为赛事提供全方位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9月9号上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马拉松仓储中心，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服装、饮用水、号码牌等参赛物资进行分拣、封装与核验。公司总经理严宝才告诉记者，本次马拉松赛事，新疆顺丰承接全套物流保障，涵盖参赛包转运、选手存衣、赛道物资投放、现场应急支援、完赛包分发以及赛后物资回收等全流程服务。
10: 提前40天就开始了统筹安排，调配了160余台的保障的车辆，也安排20多名调度人员，全程来盯控整个车辆的运行。组建了150人的保障团队，负责整个物资的接收、分拣，还有赛包的转运和现场的装卸。
9: 本次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总规模1.5万人，创历届之最。其中，疆外参赛选手占44%。交通出行方面，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提前确定赛事专线规划及车辆配置，统筹运力调度与应急保障，全力护航选手出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刘珊珊介绍，本次赛事共设置6条赛前接驳专线、5条赛后专线和2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静态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
11: 专线发车时间为早上5:10到6:20，全部直达会展中心安检口，由珍宝巴士公交集团分工承担运力，配置共计270辆公交车，同时配置80辆应急车辆、4辆拖车，确保交通服务保障到位，方便参赛选手就近乘车前往赛场。
9: 本次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将为参赛选手定制专属运动健康补给包。公司市场部部长李云：
12: 跑者呢，在高强度的运动过后容易气血消耗，身体疲惫，那么本次赛事包内配置了我们的16-步液糖浆、酸16-如梦饮这2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
5: 9月8号晚，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2026年中国诗歌之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四届诵读大赛总决赛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3: 比赛在开场舞《凯歌进新疆》中拉开帷幕，随后十支队伍分别携带《长征永远在路上》、远方等10个作品登台比拼，最终由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办事处带来的作品《红铁》获得1等奖。这一作品带领观众重温烽火浴血的抗战岁月，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的英雄气概，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作品《红铁》主演新城街道7社区党委书记白冰：
14: 我们回顾了曾经的那段悲壮的岁月，让我也是感慨万千。作为军垦第四代，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的一代代传承下去、弘扬下去。
13: 现场观众刘佳怡：
15: 这次的诵读大赛呢，形式丰富多样，不仅回望了我们长征的岁月，也礼赞了兵团的精神，让我更加懂得了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也会从这些节目中汲取力量，继续在兵团的这片土地努力奋斗，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3: 比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在石河子市上下掀起参与热潮，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众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复赛的比拼，最终从300多个报名作品中选出了10部作品进入总决赛。据了解，石河子市自2023年启动实施诵读工程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诵读活动630多场，汇集职工群众60多万人次，形成周有活动、月有展示、季有演出、年有大赛的常态化机制，全民诵诗、全城诗韵氛围日益浓厚。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卫星：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诵读工程文化品牌，常态化的开展经典诵读、诗歌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根据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供给，让诗韵浸润军垦名城，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石河子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7: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这段时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红色工业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在这里触摸工业遗迹，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的报道。
6: 作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可可托海镌刻着完整的工业遗址与厚重的矿业发展史，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探访3号矿脉，探秘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在沉浸式游览中感悟可可托海精神，接受红色教育洗礼。广东游客欧连成：
18: 为国家建设，为两代一心，艰苦奋斗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这一代人就是不忘初心，发扬他们的这个精神。
6: 近年来，可可托海依托红色资源、工业遗存和生态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新业态，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19: 2020年，截至目前，可可托海已接待辽向游客20000余人。景区紧紧围绕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可可托海精神，努力将可可托海工业旅游片区打造成全国性的红色工业旅游抗业圣地。
5: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成群灰鹤在此驻足停歇，觅食补给，湿地内呈现鹤舞碧水、万鸟翔集的生态美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20: 这两天，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浅滩与芦苇周边，灰鹤成群结队，有的低头寻觅水草、昆虫等食物，有的伫立浅水区梳理羽毛，还有的振翅盘旋于湿地上空，清亮的鹤鸣此起彼伏。南京游客留言不时拿出相机记录下眼前美景。
21: 我们远道而来到新疆欣赏风景，目前正值候鸟迁徙季，马纳斯湿地环境优美，荷花正盛开着，很多候鸟在此歇息补给，成群的灰鹤在头顶上飞翔。
20: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能量补给站，每年春秋迁徙季都会迎来大批候鸟过境栖息。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生态补水等生态修复举措，湿地水域芦苇植被持续恢复，充足的食物来源、安全的栖息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候鸟来到这里。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介绍，
22: 今年迁徙来湿地公园的灰鹤较往年来得早，数量也比较多，初步监测现在已经达到了近3000只，要加大保护的力度，确保这些鸟类在湿地公园生活的安全。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6到26度。
1: 阿勒泰多云，17到28度。
5: 塔城多云转晴，14到30度。
1: 伊宁晴，15到31度。
5: 伯乐晴，15到28度。
1: 克拉玛依晴，19到29度。
5: 奎屯晴，15到31度。
1: 石河子晴，14到30度。
5: 昌吉多云，17到30度。
1: 哈密多云转晴，16到30度。
5: 吐鲁番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
1: 库尔勒晴，16到28度。
5: 阿克苏多云，15到25度。
1: 阿图什多云，15到26度。
5: 喀什多云，16到26度。
1: 和田晴，15到29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6到2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杜浩，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17: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2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一师，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占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无非是要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生命线，能够增援柳潭里，保证北进道路的畅通。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柳潭里的部队撤回来。西线美军已经全线动摇，陆战一师不会傻到仍然要孤军北进鸭绿江，那样他们就有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命运。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显然做好了往回跑的打算。动员全军，向美国鬼子发动新的、更加无情的攻击，绝不让陆战一师跑掉。张仁清扔掉了烟屁股，地上已经是满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 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

接下来，阿尔芒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8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街与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街雨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十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

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
我们正面。

0: 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 觉得它大体上可行。

0: 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
1: 多太多。
0: 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一闻其声拔腿就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哈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仔细分析了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锡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死亡。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钹，东方人的铜钹，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锣叫锣，他只听说过铜钹，所以吴铁锤的锣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钹。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钹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钹的东西急促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钹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钹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钹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窥见了中国军队夜间战斗的密码。哈里斯不愧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鹰岭主阵地夜间防御战斗的战法。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促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
2: 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

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就这样如此反复，僵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美国人的防寒大衣很暖和，正好用来暖手，他无法烤火，因为他的手又红又肿，一旦烤火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前线的战斗非常残酷和激烈，他们即便是远离阵地，也时常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一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慢，让他们的心随之跳荡。大批的伤员不断地转运下来，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一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创冲洗，清创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趾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
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地站在极牺牲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稍感顿麻、刺痛、瘙痒。第二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冻伤，水泡形成，浮肿、青红色，感觉顿麻。第三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并延至肌肉甚至骨骼，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只能是力所能及。对于轻度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不仅仅是输液和注射，就连最为简单的敷料也极为匮乏。路途艰险，敌机封锁，后方没有供应与保障，他们就只能自己动手。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几个带头把自己的被子全都拆了，棉花经过蒸煮消毒成了药棉，被面被里改成了敷料。他们几个的行为起到了带头作用，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以及许多的人都把自己的被子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因药品缺乏，加之天气寒冷，液体冻结给输液工作造成困难，4000余名伤员和10000余名住院冻伤伤员中只有600人得到输液，艰苦卓绝的环境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了被子，睡觉的时候就只能相互搂抱着取暖，男人和男人们搂抱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们搂抱在一起，每一处小小的房屋和山洞都挤满了人。这样的睡法，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一些人不习惯，很不习惯。主要的代表有3-4个人，比如郑小丽就觉得不习惯。郑小丽的被子没有拆，这倒也合乎要求。按照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研究的意见，每10人中
可以保留两床被子。郑小丽争取到了

0: 这个十分之二的名额。贝斯是留下了，他却不能一个人独盖，他也不可能一个人独居一室。欧阳云梅和陆延寿都有话在先，保留下来的被子一律公用，就是要铺在大家的身底下。郑小丽认了，公用就公用吧，公用也比没有了要好。她受不了的是搂抱着睡觉，脸对脸，嘴对嘴，那个味道不好闻。搂着蓝小平还好，蓝小平轻声细语的，睡起觉来几乎没有一点点动静。搂着欧阳云梅就不行，欧阳云梅大声大气，还磨牙，嘎吱嘎吱一夜不消停。要是搂到了李桂兰就更麻烦，李桂兰睡觉不仅打呼噜，还说梦话，她的梦话都是她沂蒙山老家的方言土语，郑小丽听不懂，郑小丽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开裂了。睡不着觉的她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跑到房屋或是山洞的外面，外面倒是很清静，但却是滴水成冰，寒冷难耐。寒冷难耐，郑小丽也不愿意回去，所以很快就冻僵了。李桂兰出来小解，看到郑小丽黑黑的影子蹲在地上，吓了一跳。俺的娘，她十分惊讶地说，怎么蹲外头冻着呢？郑小丽抱着膀子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她还不愿意回去。李桂兰小便也不解了，又拉又抱，想把她弄回去。雪地上的动静惊醒了欧阳云梅，她三两步跑出来，手里捏着那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手枪。吃饱了撑的，她问明了情况以后，对郑小丽吼出这五个字。在欧阳云梅看来，郑小丽纯粹是没事找事，不知道天高地厚，嫌人多抱着睡觉不舒服，别来呀，谁叫你参加了原来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家里头倒是舒服，有暖乎乎的被子，有热饭热汤，风吹不着，雪打不着的，你也回不去呀。既然回不去，那就要坚持在这里，坚持和部队和战士们一样坚持。欧阳云梅对郑小丽说，你是人，别人也是人，别人可以抱着睡，你怎么不行？说人家蓝小平小资情调，你才是小资情调。郑小丽也不说话，任李桂兰连拖带抱把她抱在怀里，脚底下却不动弹。李桂兰一个人弄不动她，对欧阳云梅喊道，搭把手啊，说不定吸袋烟功夫就冻死人了。郑小丽脑子不糊涂，一听说吸袋烟的功夫就冻死了，也不较劲了，脚底下顺势迈开了步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喀什地区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喀什地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7: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

0: 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新疆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近年来一批批外国人士来疆参访，普遍为新疆的发展成就点赞。欢迎大家常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带动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片美丽辽阔、充满热情的土地，见证天山南北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见证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见证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李鹏、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分别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地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和退休教师等，向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思路名师喀什第二中学高中英语教师袁旭华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地委书记聂壮详细了解其教学工作和生活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基础教育教学领域，发挥名师示范引领作用。来到优秀教师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专业教师努尔艾利热西提加，聂壮对他坚守职业教育一线为地区技能人才培养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希望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继续弘扬工匠精神，不断提升专业教学能力，让更多青年学子掌握一技之长。在教学能手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健康医学院护理专业教研室主任田菊真佳，聂壮叮嘱他继续发挥教学能手的标杆作用，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为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聂壮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用心用情关爱服务教师，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投身教育事业，为推动喀什地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中宇、古丽娜、肉孜、热河木江、马木提、窦雪梅、周云华、魏巍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1: 9月8号，喀什地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全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荣誉感、责任

0: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实际行动续写教育强咖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坚持政治家、教育家办教育，确保校园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和育人沃土。要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师德师风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师德生态。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开展教师培养培训，系统夯实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基本功。要健全师资调配机制，统筹教师管理，动态调整学校师生配比、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等，着力缓解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关心关爱，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优秀教师选术表彰和宣传力度，在全地区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要求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践行四个引路人使命，争做信仰坚定的传道者，立德树人的示范者，严谨治学的践行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风，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1: 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9月7号在喀什县举行，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
0: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累计展出各类农机农资产品2000余件，农资1.8万余吨，各类机具1.3万余台。
2: 吉尔吉斯斯坦客商肯热别科娃艾佩里巴基托夫纳
3: 近距离了解多款农机产品，希望把中国的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我们国家，提升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0: 展会立足喀什，辐射新疆，面向中亚，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农业科技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期间还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及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1%， 超全国平均水平。
1: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9月8号，喀什地区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部署四大重点专项行动，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
4: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质量月系列活动安排。喀什古城景区商超、民宿等市场经营主体代表现场签订服务质量承诺书，主动公开服务标准，严守诚信守法经营底线，全方位优化便民服务，规范经营秩序。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实验、互动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三无产品辨别方法、3C 认证知识、安全成梯常识、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等质量安全知识。地区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烟花爆竹安全选购、正规消防器材识别等内容进行宣讲。
2: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干部王杰：
5: 通过集中开展宣传引导、隐患排查、帮扶体制、知识产权保护等系列活动，全面提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持续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安全，营造人人关心质量、重视质量、守护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喀什地区质量强咖、知识产权强咖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质量保障。
1: 这段时间，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开展的科普办成长生情新边疆2026年高校科普援疆实践暨沪江校地交流活动走进喀什，在各县市开设区位科普课。

0: 场开展科学实验，给青少年种下科学梦想的种子。
1: 在巴楚县第五中学，实践团队围绕和工程、医学、人工智能、趣味化学等主题开展科普教学，有效激发了学生探索科学、崇尚科学的浓厚兴趣。
2: 巴楚县第五中学学生麦迪耶·穆塔里甫，
3: 今天交大的老师们不仅讲了核能源和人工智能，还让我们亲手做了实验。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争取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
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博士研究生张元，
4: 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健康观念会影响一生，让他们从小了解科学饮食和疾病预防的知识，不仅自己能受益，而且还能影响家人。
1: 在泽浦县的科普课堂上，实践团队演示了等离子体与惰性气体相互作用、智能机器人展示、多彩化学实验等实操内容。
2: 泽浦县第四中学学生美和热玛买买提一名，
5: 我会把这份对科学的热爱化为学习动力，多思考，多探索，争取将来用知识建设家乡。
2: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副研究员柴翔，
6: 我们将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开设线上课堂，联合高校持续给泽浦学生输送优质的科普资源。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群众日常文化生活，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绚烂绽放。
1: 在舒阜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牡丹盛开现场绘画比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的绘画爱好者和青少年学子齐聚一堂，以画笔为媒介，用色彩抒发情怀。
2: 舒阜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学生潘艺林，
7: 参加这次绘画比赛我特别开心，我特别喜欢画画，今天我画了盛放的牡丹花。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会继续努力提升我的绘画水平。
1: 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自治区示范宣讲日前走进巴楚县，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各行各业的宣讲员，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服务体验模式，用身边事解读好政策。
2: 巴楚县巴楚镇县滨河路社区居民沙拉买提阿卜杜卡迪尔，
8: 这场宣讲让我整体感受到家乡人心园艺的发展变化，也体会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9: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0: 9月7日，上海轻音乐团百场轻音边疆行活动走进莎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海派韵味的文化盛宴。
1: 近日，英吉沙县人民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专科联盟签约仪式。专科联盟的组建是深化区域医疗协同发展、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
11: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2: 我也想参军。
13: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4: 我知道哦，小秋。
11: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3: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1: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3: 接下来怎么做呢？
11: 别急，我来教你。
14: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3: 下一步呢？
11: 那

0: 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0: 信息都填完了，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0: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

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

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

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逆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直到今天大家才发现，哎，这个秋天的一个信号已经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这几天都还挺冷的，尤其是周六下完雨之后，
1: 嗯，有一嗖嗖的凉意啊。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些2026年的秋冬十大流行色
1: 以及一些穿搭啊。
0: 嗯，是。那这个时候我们推荐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秋季的服装买起来了。
1: 是的，
0: 秋冬装买起来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橱柜可以收一收了啊。
0: 嗯，对。那秋风呢已经在夏天的余温当中逐渐的到来了，衣橱当中的色彩也该随之更迭。2026年的秋冬流行色已经悄然的铺陈开来了。
1: 它整个的今年这个流行色，秋季的流行色啊，它的核心呢是大地色系啊，是做一个基础啊，柔调彩色去进行一些点缀，也确实能够摆脱秋冬穿搭的一个沉闷，还能够衬得气色呢更透亮一些，兼顾通勤高级复古氛围感与日常的一些穿搭，同时呢也是把这个季节概括为色彩的平衡吧。
0: 嗯，是的，克制与大胆，熟悉与新鲜碰撞在一起，能够成为秋冬季的穿搭和生活，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
1: 嗯，没错。那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今年的秋冬流行色呢是这个亚桃土色啊。什么叫亚桃土色呢？一听名字就感觉应该是偏土色大地色啊。
0: 对，
1: 就是它是以暖调复古大地色为基础，也是介于这种焦糖与砖红之间的这种颜色，哑光质感绝对是这种黄皮比较友好的了啊。
0: 对，
1: 那这还是从这个大地捧来的一捧温吞暖意，可以这么说，没有这种慎重的厚重啊，自带这种我本自然的这种笃定感啊，沉稳持久，也散发着与生俱来的温暖与安宁。嗯，肤色适配的话，冷皮可以做一些搭配，黄皮的本命色啊，然后呢暖调呢也是比较衬肤色的嘛，不要就是大面积的去贴嘛。
0: 嗯，
1: 然后呢也非常的适合咱们夏装或者是外套啊，更适合。
0: 没错，
1: 然后呢配咱们的冷色白色去进行一个中和，也是非常的温柔的。
0: 是的，其实这个颜色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言简意赅点，就是有点像我们新疆这边的土桃色。
1: 嗯嗯，
0: 就是
1: 很温柔
0: 很暖红。
1: 对对对，
0: 那搭配的思路就是陶土色的针织衫在初秋的一个时节可以当一个外搭来穿，
1: 嗯，
0: 冬天又可以当成内搭来穿。
1: 没错，
0: 嗯，搭配着奶白燕麦色这样的一个碰撞呢也显得比较松弛慵懒。如果说搭配深棕色的话会有种复古的感觉，那适合的单品就是针织衫半裙或者是短外套，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穿。
1: 没错，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颜色，第一种颜色啊。
0: 是的，
1: 第二种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偏柔色啊，复古柔粉，一听名字就感觉非常的温柔，也是一种灰调低饱和粉，可以说摒弃这种甜腻的芭比粉，融入一点点的灰调，然后咱们这个成熟女性呢其实也可以驾驭，温柔也是不显幼稚，也满足了对

0: 慢时光呀，旧日的一个情怀的集体乡愁的这种感觉。
1: 嗯，是的。嗯，那要记住的，它是这种有点带点怀旧的风格，嗯，同时这样复古柔粉颜色又保留了一些少女的情怀和少女的色彩。适配的颜色其实就是冷皮，嗯，但如果说是皮肤特别黄黄黑皮的话，可能要慎重一些
0: 啊，
1: 嗯。对，那冷皮上身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最好是先做半裙或者丝巾进行一个点缀。
0: 对对对。
1: 如果自身色彩搭配或者驾驭能力很强，我们再让它
0: 进行其他的大面积的出现啊，
1: 是的，
0: 也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三种颜色呢，就是香料棕了。嗯，那其实也是一种辛辣而浓郁的棕色啊，比于普通棕色更具有一些层次与故事性，也带着一些肉桂香料般的这种醇厚温润的红棕底色，褪去咱们普通咖色的一个沉闷，也很有复古的故事感。那一件香料棕外套加上咱们一条阔腿裤，秋日松弛氛围感，哎，拉满了。
1: 对，黄黑皮的皮肤的姐妹们要注意了，香料棕尽量不要贴脸大面积穿，嗯，优先是做一个外套，内搭用米白色、燕麦色提亮面部。那如果说是也可以选择裤装，裤装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0: 对，嗯，
1: 那冷皮其实就可以大胆的去上身来穿了，这样不会显得人很低沉，氛围感很好。搭配的思路是同色系的浅色的叠穿，燕麦色、米灰色、白色，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比较简约，然后比较高贵一些。
0: 对的，对的啊。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寞，步伐跟上，一步三步，赶快跟上，就比买票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我们接着介绍2026年的秋冬季的流行色，起航雾蓝色，这是一种低饱和的雾感海蓝色，比较冷静克制，它跟克莱因蓝的一种亮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打破了秋冬暖调的厚重感，也可以让大家充满着探索的勇气和前进的决心。如果说雾蓝色过于有这个重灰感的话，那薄雾笼罩的海面就显得比较清冷和柔和，它是不太挑肤色的，通勤包括氛围感都是拉满的，像是雾蓝色的西装配上米白色燕麦色就会显得比较干练，
1: 没错，
0: 和棕色来碰撞，冷暖平衡，也是高级不显沉闷的。
1: 是的，也是比较适合的一些单品，跟大家说到吧，就是西装衬衫和这种针织外套是比较适合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就是偏绿的这个颜色走一走，海王星绿又是什么绿呢？
0: 嗯，
1: 那其实它也是带一些灰调的哑光绿，介于这种薄荷绿与橄榄绿之间啊，显得复古又清透一些，没有翠绿的这种跳脱，当然也没有墨绿的这种沉闷，像是这种深海，薄雾的这种色调啊，也对黄皮是非常有好的，秋冬呢用来打破咱们沉闷也是刚刚好，当然也是建议优先呢先去选择半身裙、裤子或者是外套嘛，用这个内搭浅色去进行一个肤色的调亮是比较合适的。
0: 嗯，没错，那当然了，还有这个本季三色的 CP 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是香料
1: 就前面说的香料棕嘛，
0: 还有这个起航雾蓝色、冷灰色，加上海王星绿，我觉得海王星绿它其实就有点点像那种淡淡的灰、淡灰薄荷绿的颜色。
1: 对对对，就发现这几个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介绍的几个流行色当中都带一点灰色啊，
0: 灰调，哎，这样搭配到一起也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色彩。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金合欢黄，它是带着淡淡绿色的柔和暖黄色，像金合欢花的柔光一样明媚却不张扬，自带着治愈的生机感，可以打破秋冬季的沉闷。那比较建议的是在秋冬季不建议全身大面积的去在身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扎眼。
1: 嗯，
0: 但是可以用它来做这样的柔和色或者是点缀色，比如说米白、香料棕做中和色，避免视觉太膨胀。鞋子呢，乐福鞋短色棕靴或者小白鞋，配饰金色的配饰比较适合金色的合欢颜色，会放大这种复古的一个温柔的气质。
1: 是的是的，这个就偏亮色了嘛。还有就是橄榄绿了，朋友们，带这个灰带棕灰底色的这种大地绿啊，也可以当做准中性色了使用的这种绿色，它呢其实也是柔和了一些灰调与棕调的森林色泽，没有这些翠绿的张扬，当然也没有墨绿的压印，那温润沉静，像是秋日山野的这种草木，可盐可飒嘛。那在早秋一季

0: 啊，确实橄榄绿衬衫搭配上咱们一条阔腿裤，轻松也能够拿捏出一些不费力的腹股松弛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没错，
0: 橄榄绿色。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下一个颜色了，浆果紫。
0: 嗯，
1: 绿暗调的浆果紫比较饱和度很克制，低调显贵，浓郁醒目，甚至带着一点点戏剧性。那它是一种比较自由活力和欢乐的感觉，建议就是更加适合小面积进行点缀，不建议全身上下都是这个颜色。
0: 嗯，
1: 秋冬季可以作为半裙围巾配饰，不要做内搭上衣。那这个颜色是比较张扬的，然后也比较热烈，所以就是太多的面积
0: 不太合适
1: 上身的话会觉得有点聒噪。
0: 对对对，当然秋冬季的穿搭呢，流行色只是穿搭的一个灵感啊，朋友们也不必把所有的这种流行色都搬进衣柜里。 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肤色去挑选一个一两个这种喜欢的色调就可以了。
1: 没错，那融入现在所有的衣服当中，这样呢就可以拥有2026年的秋冬氛围感了。
0: 嗯，
1: 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颜色，或者是秋冬季尤其是像金秋九月和十月的时候，你一般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里面分享一下了。
0: 没错没错啊。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这个2026年的七大主流色彩趋势了。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都很适合秋冬。
0: 对，
1: 那当然了，这个秋冬迭代色彩的一个时节，那每年的流行色其实也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比如说七大流行色系里面呢，包括好像万年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焦糖棕啊。
1: 对，
0: 焦糖棕。嗯，就是之前也说到过嘛啊，包括雾蓝灰啊、炭黑灰啊，
1: 是的
0: 啊，杏仁奶油啊色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颜色都没有夸张的这种张扬的色调啊，全部都是感觉给人一种克制高级自带一些氛围感的低感度的一个色彩了。
1: 嗯，没错。
0: 那其实这些颜色不只是活跃在一些秀场上面，当然也是将主导今年，据说是会主导今年秋冬的一个服饰全款了。
1: 嗯
0: 啊，做服装呀，包括流行色系的一个趋势啊，啊，可能都会通过这几个色系当中去进行一个挑选吧。
1: 没错。
0: 那其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焦糖棕啊，一听感觉就是有点那种美拉德色系的感觉啊。
1: 嗯，是。
0: 它呢也是温润，它暖调啊，这种大地色的这种感觉，自带一些老钱复古氛围的这种感觉，
1: 是
0: 也不似之前说到的深棕沉闷，温暖又有分量，像大衣、皮衣、高领针织呢都是它的一个主场。
1: 嗯，
0: 那包括黄皮，它对黄皮也是非常友好的，也是秋冬氛围感的一个主力色了，也是适合大部分的一些人啊。
1: 嗯，是的。而且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深棕色包括棕色系有很多种，奶茶棕啊、焦糖棕、栗子棕、咖啡棕和深烘棕，今年流行的是焦糖色，它是带有一点点温暖的这样的一个色系的。
0: 嗯，
1: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衣服都可以进行来搭配。
0: 没错，
1: 它呢是比较适合中古风、轻奢复古风，还可以用作这个家里的家具。
0: 嗯，
1: 比如说在城市的景观设计当中，也可以做休闲的座椅、
0: 卧
1: 室的围墙、公园景观的小品、商业街的立牌。秋季与落叶、树干色调相融，柔化了钢筋水泥的冷硬，打造了治愈感的街角，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焦糖色会持续的复古走红，陈列氛围感很强，所以说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色系之一了。
0: 没错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雾蓝灰了啊。
1: 嗯，
0: 这个其实跟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颜色是有点像的啊，但是它又偏深一些。嗯，其实这个颜色的服装色彩呢也是有那种博物感灰蓝调在里面啊，清冷柔和，褪去纯蓝的这种锐利，像西装、长款大衣啊、针织衫啊、半裙也是非常的适配度非常高啊，男孩女孩都是比较适合的，也是极简通勤风的一个代表色了，安静又显得高级一些。
1: 没错。那家居装饰的应用就是现代极简风格意式简约的首选，它可以作为窗帘、墙面的乳胶漆、单人的沙发、床品，中和原木色和深色家具的一个厚重，给空间带来一些干净的透气感。那室内的景观呢用这个颜色可能会显得稍微沉稳并且干净清爽一些，会有这种公共空间的一些清爽眷恋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当然了，这种雾蓝灰冷冽，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打破其他颜色的一个风格。
0: 对对对，偏冷嘛，对不对？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里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着聊2026年的秋冬流行色，那就说到了苔藓绿。这个苔藓绿和军绿色还有一点点差别。
1: 是的啊，这个颜色给人一种就是它不像是这种军绿色那么硬朗啊，
0: 对，它更加文艺沉静一些。
1: 对对对，有点像雨后的这种林间的苔藓，沉静又文艺，没有那种亮绿的张扬。
0: 对，
1: 那像针织风衣半身裙的一个上身，自带一些自然的一个松弛感啊，也适配一些文艺复古休闲的一个风格。
0: 对的，而且呢在家居的应用装饰上面也可以是森系复古田园系的代表，比如说挂画、单人的这样的丝绒沙发、窗帘、绿植背景墙和原木藤编的家具很适配，所以跟这样的棕色系也非常的适配，会有一种把大自然气息搬进室内的感觉。
1: 没错啊，室内景观设置啊，其实像公园座椅呀、步道的一个铺装啊、景观构架呀、这城市的一个居家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整体的一个色调呢是自然治愈又有种美学的这种盛行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颜色很温柔，柔雾紫，带着一点点灰调的紫色，没有那么亮，也不像浆果红那样热烈。它的服装呢色彩是加入了灰调的淡香玉紫，褪去了艳紫色的甜腻，比较朦胧温柔，像大衣、软糯的毛衣、衬衫和围巾都很出彩。可以全身搭配浅色，比如说白色、米白色都可以，也可以作为内搭来点睛搭配，轻熟温柔，不显幼稚。如果是居家的话，可能有其他的方法了。
1: 其实居家装饰的话，它就比较适合这种轻微的这种法式啊，奶油风，就少量用在一些抱枕呀、装饰画呀、地毯呀、床头啊、软包等等这些，是可以的，不适合全屋大面积的一个涂刷了。作为氛围点缀呢，也让家呢有一点浪漫柔和的感觉。
0: 是的，
1: 比如说，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流行元素呢，秋冬审美也是由这个厚重成熟转向一个松弛温柔的这种感觉嘛。那像柔雾紫其实就有一种女性的这种氛围感嘛，又甜而又不腻，适配就是大范围的这种年龄层次了。
0: 没错。那当然了，接下来还有就是比较适合沉稳一点的颜色，炭黑灰。这个颜色呢，它不像这种简单的灰调那么的亮，或者不像炭色又那么黑，它是中和在了一起，介于纯黑与深灰之间，带着一些细腻的肌理，比黑色更加有层次，气场可能会更加克制，大衣、西装、阔腿裤、皮衣都能够驾驭，比较的不过时，也是刚需的基础色。
1: 没错，那家居装饰这一块的话，比较适合的是意式极简风，就是现代摄影这种风啊，用作茶几呀、灯具呀、地毯呀、柜体线条，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压场的作用。那也能够稳住空间的一个调性吧，高级耐看又不浮夸啊，比较冷静，给人感觉理性极简理性审美这种。
0: 是的，而且室内呢它是可以搭配一些景观设置，比如说广场的铺装、景观灯、艺术雕塑、护栏作为空间的重色，提升整体的秩序感，适合街头艺术还有现代简约的城市风貌。流行的逻辑它是因为这个极简理性的审美长期是比较在线的，炭黑灰不追赶潮流，但是每一季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单品。
1: 对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勃艮第红了。
1: 对的，
0: 其实它是有点像酒红色的，
1: 偏酒红了啊。
0: 对，是一个很高级并且很沉稳的颜色，
1: 也是比较复古啊。
0: 对，它摒弃了正红色的张扬，氛围感比较拉满，大衣、毛衣、半裙、靴子都很出彩，可以作为主色调，也可以小面积的去点缀提亮整套的深色穿搭。
1: 家居装饰这一块的话，它可能更适合这种复古美式中古风格了，丝绒沙发呀、装饰挂画呀、靠枕、地毯、小面去使用，也是为空间注入一些复古的情调啊，也不太适合全屋大面积的一个铺色啊，那样的话太扎眼了。那城市景观以及室内的一个设计的话，节日艺术装置啊，包括商业的一个橱窗啊、景观花箱啊、桥体的灯光，其实也可以作为这种氛围点的一个减金色了啊，烘托秋冬氛围感与节日的一个气氛。那秋冬需要情绪感色彩情绪感的这种色彩嘛，那勃艮第红它其实就自带一些故事感，复古显贵，比这种大红色呢更加的低调又显得高级一些嘛。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的是杏仁奶油色。这个颜色呢服装色彩比较柔和，它是米色调的，但是像融化的奶油杏仁一般通透

0: 暖糯，是秋冬的万能过渡色，像大衣、内搭针织、长裤、半裙都能够搭，也能够中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的流行色彩。
1: 对，
0: 它是衣物当衣橱当中的一个调和担当，
1: 非常的温柔啊。
0: 对，它不像是那种死白色，就是纯白色一样那么死，也不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偏棕色的这样的白色，可能会带一点色彩的碰撞。
1: 是的，是的，
0: 它更多的是当成一个调和剂一样使用。
1: 对对对，更柔和一些。那像居家装饰这一块的话，它更适合奶油风和原木风嘛，比较柔嘛。那像墙面、沙发、床品、柜体主色，让整个家看起来呢就干净、柔和、明亮、通透，也是家里面家装里面呢最安全耐看的一个底色了啊。那室内外的一个装饰景观设置的话，比如说步道的一个铺装呀，街区的墙面呀，休闲长椅、花坛包边，柔和的这些浅色调呢，也软化成是硬质的一个景观，也比较适合步行街、社区入口的一个空间了。当然它的松弛感的穿搭呢，也是让人感觉压力就是没有压力啊，居家审美大热。那这种杏仁的奶油呢，自带一些治愈感，是秋冬不可缺少的一种基础色调。
0: 没错，那我们说到这么多流行色，它其实更多的它不是一种一时的跟风，而是一个时代审美的情绪缩影。那这些颜色呢，作为2026的秋冬关键色，无论是做衣服的选款、门店的陈列，还是日常穿搭，包括装修房子的朋友们也可以进行搭配，都能够有一种高级的氛围感。
1: 是的，
0: 当然了，不管是颜色也好，还是说风格也好，其实我觉得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
1: 没错，
0: 也许很多年前流行过这些颜色，那如果
1: 他又回来了。
0: 对，那如果说你去年前年买的衣服不那么流行了，放在衣柜里再等个3-5年，
1: 哎，说不定他又回来了。
0: 还是能配得上的。
1: 没错啊。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秋冬季如何进行一些穿搭呢。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接着说2026年的秋冬季的穿搭的一些新的趋势吧。
1: 之前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到了一个流行色的一个趋势，以及一些穿搭上面更多的用到的一些颜色啊色彩。
0: 是的，
1: 那其实穿搭这一块当然也是从我们这些流行色当中去简单的去进行一个挑选啊。首先要跟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这种比较适合初秋早晚温差大呀这种的一个情况的一些单品啊，比如说衬衫加阔腿裤，就是这种通勤显贵啊永远不会出错的一种搭配了。当然这种的时候呢，就优先选择一些垂感好版型宽松的这种纯色款的啊，搭配上高腰的这种阔腿裤、直筒裤都可以啊，九分裤露脚踝的这种长度啊，轻盈不沉闷也可以，轻松呢就能够拉长咱们的整体的一个比例，显得高又利落。那整套的一个穿搭也是干净素雅嘛，自带一些成熟女性的这种温柔和气场，包括上班族日常出门都是比较适配的，简约却很有高级感啊。
0: 是的，还有就是针织小开衫加半身裙，比较减龄的温柔的初秋的标配。秋天呢这样穿很显温柔，像是针织衫搭配着半身裙，比较软糯贴身的薄款针织衫，不臃肿不压身高，比较能够早晚挡风，又能够打造温柔的层次感，搭配着纯色的高腰半身裙，松紧结合可以遮住胯宽，然后把腿粗的短板都是中和掉了，然后这样穿气质也比较柔和。选择颜色也是比较这种清新的米白、浅灰、奶茶色，会比较低调耐看一些。
1: 对，那第三种呢就是这种基础的一个叠穿了啊，就是旧衣翻新嘛，省钱又时髦。2026年的秋季超火的这种清洁的叠穿呢，普通人其实也能够驾驭。那比如说就是衬衫外边呢去搭一个简约的马甲，T 恤外边呢去搭一个这种薄袄的这种西装，针织小披肩啊，简单一件单品呢就叠加嘛，然后穿搭瞬间呢就感觉摆脱一种路人感啊，层次丰富，高级耐看。当然也不用花钱去买新衣服了，利用咱们衣柜原有的一些基础款呢就进行一个穿搭，就能穿出换新季的这种新鲜感，省钱又百搭。
0: 其实穿搭的核心就是不费力的精致，不用堆砌很昂贵的服饰，也不用刻意追赶潮流，选对面料版型之后进行简简单的搭配，然后这样呢是通勤最方便，也能够最穿出初秋的氛围感的，比较耐看也比较大方，很适合上班了。
1: 是的是的，跟大家也是简单的说了几种这种搭配啊，当然也跟大家说到了一些颜色。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说一些这种什么样的颜色跟什么样的颜色搭在一起，就从初秋到深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了啊。色彩的一个搭配了，咱们刚开始说到的就是告别一个灰灰白嘛，拥抱浓郁的这种秋色。
0: 对，
1: 如果说你还在纠结今年秋冬穿什么颜色啊，就记住一个原则，朋友们，越浓郁越时髦。
0: 对，或者当做一些点缀来穿也可以，比如说你全身可能颜色偏浅，那这个时候直接穿一个脖梗
1: 跳色，哎，对，
0: 还有这个落日橘棕的颜色搭进去就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2026年的秋冬十大关键色彩。第一个就是落日棕橘，比较有秋。

0: 秋天的氛围感的颜色，嗯，比较温暖的一个颜色。
1: 是的是的啊，再一个就是森林绿了啊，也是比较深邃静谧嘛，对于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无声抵抗，感觉
0: 对，
1: 也给人一种跳脱的感觉。
0: 还有就是巧克力，热巧克力棕比较浓郁醇厚，比如同这个冬日捧在手心里的热可可一样。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无花果紫，饱满富裕，然后深幽浪漫，也给人一种神秘而诱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0: 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浆果紫嘛、嗯、
1: 对对对，如果说担心你大面积的这种色彩亮色呢驾驭不了，那其实可以去从咱们的一些配饰去进行一些入手啊、嗯、比如说一条橙色的丝巾，对不对，一双勃艮第红的一个短袜，或者是一只亮色的手带、嗯、其实都能够瞬间去点亮整体的一个造型了。
0: 没错了，那我们介绍到的虽然说是大致的分类，其实比如说还有很多，热巧克力棕它就有黑巧克力棕、嗯、焦糖色、奶油色，
1: 对，
0: 森林绿里面就有这个森林绿、松脂绿、雾灰、深橄榄绿、嗯、还有我们前面说的苔藓绿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些选择。
1: 没错没错了啊，
0: 嗯，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喜欢穿短款的咱们就多穿短款上衣外套，
1: 对，
0: 喜欢穿长款的我们就强调腰线曲线收腰的大衣，在星际呈现出刚柔并济的一个姿态，腰部的束带啊，立体的剪裁等等，都是可以让大家从容展现自己的自信、嗯、展现自己的力量和审美的。
1: 没错，如果说再往后深秋一点冷了一点，如果说啊你想投资一件过冬的单品的话，那肯定就是
0: 中这个呢就是比较宫廷风或者比较小香风的一些风格。
1: 嗯，那同时还有就是这种绒感，时髦绒感啊，就是柔肤亲肤的一些绒感材质，其实也成为了最佳的一个载体嘛。啊，借由包裹感啊轮廓型与这个柔和暖色调的一个色彩为日常的一个注入，兼具温暖与松弛的这种内核。关键的单品其实也包括了软糯镂空的一个斜纹毛衫呀、啊，啊精致双排扣的这种毛呢大衣呀、啊，毛绒乐福鞋等等等等啊。
0: 是的，还有就是雪后轻羽，这个呢是羽绒服正式告别臃肿的一些御寒工具时代，迈向颜值主义，通过一些奇异的材质的拼接，精致的设计细节，让羽绒服成为了秋冬季的一个穿搭颜值了。嗯，比如说关键单品，比如说轻薄的翻领羽绒夹克、羽绒式的西装式的羽绒服，都是今年的一些选择。嗯、
1: 没错，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注重自己塑形的这种朋友们啊，塑形主义者啊，强调身体曲线的设计风格，从咱们的贴身的针织裙到收腰的外套啊，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说拥有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就足够了。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这样的叠穿款。早秋长加短的一个公式，这样呢是可以变得非常时髦，就比如说长加短的公式、嗯、怎么穿都不会错，同色系叠穿更加高级，深灰色外套搭配上浅灰色背心，驼色的短袖搭配米白色的衬衫，深浅进行一个过渡，视觉上就会特别特别的显瘦了。
1: 是的是的，同时呢撞色叠穿也更吸睛一些，比如说酒红皮裙去配一个黑色的高领啊，然后黑白条纹呢再搭配一些米白直筒的短裙啊，然后小面积的进行一个亮色的点缀，哎，既不花哨又有点记忆点啊。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2026年秋冬色系的一些流行颜色，包括流行的元素，如何进行一些搭配。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冬穿出自己喜欢的风格。
1: 没错，
0: 包括搭配一些这个非常合适自己的穿衣风格。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
2: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

咱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在这个时间点，窗外的阳光正落在城市楼宇间的墙面上，烤馕的香气从巷子里随风飘出来，路过的电动车慢悠悠地驶过门前的马路，风里全是南疆大地入秋后晒了一天的暖香。今天我们不聊远方的民族，不聊热门的新书，要翻开一本2024年11月才出版的散文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我把故乡藏在身后》。

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都在说，很多朋友熟悉作家刘亮程都是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的，那个在黄沙梁里跟着风跑，蹲在地上看蚂蚁搬麦粒，听驴叫听出红色声响的作家，被大家叫做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而这本最新出版发行的《我把故乡藏在身后》不是简单的旧作合集，是他用几十年的时光打磨后，用思绪与文字把散落在风里的记忆一片一片捡起来之后，重新拼出的一个更完整的精神故乡。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碎片化的内容摘抄，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慢慢地走回黄沙梁的土地上，去摸一摸老槐树上粗糙的树皮，

个时空的人。刘亮程自己说，他在这本书里同时是三个身份，一个是站在高处俯瞰童年的旁观者，一个沉在往事里不肯走的叙事者，一个背着行囊走遍新疆大地的记录者。三个身份叠在一起，故乡就不再是地图上那个叫黄沙梁的小村庄，变成了一个能装下所有记忆的精神图腾。您看他写，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像个考古学家一样，蹲在黄沙梁的土墙根下，把那些被风沙掩埋了几十年的脚印，被岁月风化的农具，被太阳晒褪色的旧布条，一点一点挖出来。别人写故乡总爱写宏大的变迁，写村庄的消失，写时代的浪潮，但作家刘亮程不，他写的是那些被我们遗落在村里的东西，他们还在替我们活着。他写一把生锈的梨花躺在墙根下几十年，没人碰它，他却记得每一年翻起的麦浪，记得扶梨的人手心的温度，记得梨花尖上沾过的每一滴雨水。他写一条被人走了几十年的土路，后来人都搬走了，土路荒了，风在上面跑，老鼠在上面打洞，可土路自己记得每一个脚印的深浅，记得谁的脚步轻，谁的脚步重，谁是蹦蹦跳跳跑过去的孩子，谁是背着行李低着头离开的年轻人。这种写法不是普通的怀旧。您想，1998年写一个人的村庄的那个年轻的作家刘亮程，和2025年拿了茅盾文学奖的刘亮程，隔着20多年的时光，在这本书里隔着文字对话。当年那个蹲在地上看蚂蚁的少年，现在站在村庄的高处，回头看当年的自己，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当年在黄沙梁里度过的日子，早就变成了另一种人生，在文字里永远活着。

很多去东部沿海城市工作的朋友跟我说过同样的感受，走得越远越不敢回头看故乡，不是怕看见村庄变了样子，是怕一回头就忍不住想丢下手里的一切，奔回那个有母亲喊你回家吃饭的地方。刘亮程把这种心情写得特别戳人，他说自己当年背着行李走出窗口，母亲站在老槐树下，没有说一路平安，也没有说常回来看看，就轻轻说了一句天冷了就回来。他不敢回头，脚步走得很急，却感觉身后的风在扯他的衣角，像舍不得让他走。后来他在城市里生活，在菜市场里听见卖菜阿姨的吆喝声，突然就红了眼眶，那声音里没有麦香，没有风穿过杨树叶子的哗啦声，可那声调的高低，那穿过人群落到耳朵里的温度，和当年母亲站在麦垛里边喊他回家吃饭的声音一模一样。您看，他说把故乡藏在身后，哪里是真的把故乡忘了，是把最柔软最疼的那部分乡愁小心翼翼地藏在身后，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怕一转身所有的坚强都垮掉，所有走了很远的路攒起来的勇气都被故乡的风一下子吹软了。

这种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从来不是单一的怀念两个字能装下的，它有舍不得，有愧疚，有离开时的仓皇，有回来时的陌生，还有一种我把故乡带在身上，走到哪里都不会

写村里人的布置，写那些日子里的苦。可他写着写着就把那些苦都熬出了甜味儿。他写小时候躲在麦垛里捉迷藏，故意不回应母亲的呼唤，听着母亲的脚步声，踩着麦秆沙沙响，像麦秆在替他喊自己的名字。后来他回去，麦垛早就被拆成了晒谷场，站在原地伸手一摸，空气里还留着当年晒脱的麦香，好像一伸手就能抓住当年从麦垛缝里漏下来的那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序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FM 101.2，万卷时光

毒临近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聊完了故乡的情感，我们再往深走一步，去聊一下作家刘亮程藏在这本书里的关于生命和时间的哲学思考。

多人读作家刘亮程最惊讶的一点就是他笔下的时间和我们平时感受到的时间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时间是被钟表卡死的，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对啊，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上班打卡要卡点，赶公交要卡点，连刷视频都要卡着15秒的节奏。可在刘亮程的黄沙梁里，时间是软的，是可以停下来的，可以绕着圈跑，可以叠在一起，可以往回走的。作家刘亮程写，在黄沙梁时间走得特别慢，你在墙根下晒一上午的太阳，时间就跟着太阳的影子慢慢地在墙上爬。你蹲在地上看一下午的蚂蚁，那一下午的时间就完全属于你，谁都拿不走。很多年以后，你回到村庄，你会发现，当年你留在墙根下的那半天时间还在那里晒着太阳等你回去。

写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说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在故乡的土地上留下了另一个自己，那个留在童年里的自己永远不会变老，永远在麦垛里打滚，永远在土路上奔跑。后来我们长大离开村庄去了城市，过着另一种人生，可那个留在村庄里的自己还在替我们活着。我们在城市里遇到再多的难再多的累，一想到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在黄沙梁的风里自由自在地跑，心里就突然踏实了。

这种对事情的理解完全跳出了我们平时习惯的线性逻辑。刘亮程没有把时间当成一条前往前冲的河，他把时间当成一片广阔的土地，你走得越远，踩出来的脚印越多，你的时间土地就越宽。那些你以为早就过去的日子从来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躺在时间的土地上，等你什么时候想回去了，一抬脚就能走回去。

关于生命的思考，他写得更动人。他在书里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一只虫子的生命和一个人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只虫子活过一个夏天，它在夏天里晒够了太阳，谈过了恋爱，生过了孩子，它的一辈子和我们活七八十年的一辈子一样完整，一样有意义。

0: 他写村里的一个老人老得走不动路了，每天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他看着风从远处吹过来，看着树叶一片一片落下来，看着蚂蚁把一粒一粒的麦子搬进洞里。他不着急，不害怕死亡。他说，我活了一辈子，把自己活成了村庄的一部分，等我死了，我就埋在树下，我的骨头变成肥料，树长得更旺，风一吹，树叶哗啦响，那就是我在说话。我的肉变成泥土，来年种下去的麦子长得特别壮，麦粒磨成面粉，被村子里的孩子吃进肚子里，我就又变成了孩子的一部分，继续在村庄里跑。您看，他写人的生老病死一点都不恐怖，一点都不悲伤，他把人的生老病死写成了另外一种回家。你从土地里来，最后回到土地里去，变成风，变成树。
1: 阿红的温度，原来最暖的东西早就被童年的炉火烤进了我的骨头里，不管我走多远，一想起浑身就暖烘烘的。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万卷时光，我们跟着作家刘亮程，我把故乡藏在身后，走完了一趟回到精神原乡的旅程。我们读懂了他藏在身后的对故乡的复杂情感，读懂了他关于生命和时间的乡村哲学，也读懂了他文字里新疆大地独有的温度。

是的，你不用急着立刻回到故乡，你只要记得把故乡藏在身后，不是为了忘记，是为了带着它给你的勇气，更好地往前走。等您那天走累了，一回头，它永远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你。

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星奥，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 FM101.2 综合广播万卷时光一起读好书见故人，再见。

0: 歌啊。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2: 窈窕淑女，

0: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关注北京天津医疗员将同心聚力，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成功救治危重老年患者。千里援疆担使命，医者同心护安康。近日，和田地区人民医院依托北京天津医疗援疆资源，启动 MDT 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凝聚援疆合力，成功攻克一例多病交织、病情凶险的老年危重病例。此次救治的是一名高龄老年男性患者，长期饱受病痛折磨，间断发热症状长达10个月，近期病情突发急剧恶化，危急之下前往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就诊。入院后经全面细致的检查评估，患者的复杂病情令人揪心，同时确诊肝多发囊肿、胆管炎、胆囊结石、高度可疑胆总管结石，更合并存在风险极高的副主动脉假性动脉瘤，随时可能引发致命并发症。雪上加霜的是，患者老年体衰，常年伴有高血压。

牙、冠心病等基础疾病，且有胃十二指肠穿孔手术史，多重重症叠加，新旧病痛交织，病情错综复杂，救治难点密布，手术及治疗风险成倍递增，单一科室的诊疗模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严峻的生命考验。为精准破解诊疗困境，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第一时间启动 MDT 多学科紧急会诊机制，集结北京、天津两地援疆专家力量，组团攻坚，组建专属救治专班。北京援疆肝胆外科树斌主任、北京援疆 ICU 甄鹏主任、北京援疆心内科徐冠一主任、天津援疆血管外科王瑞主任共同研判病例，联合会诊。在方案确定后，北京援疆肝胆外科树斌主任立即带队开展紧急手术，为患者实施肝脓肿及胆囊穿刺引流，手术顺利完成，打通了引流通道，有效地控制住感染扩散。术后经过京津援疆专家联合监护和精心治疗，患者数月的发烧很快消退，感染明显改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现已转入后续康复治疗。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